0: 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真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7: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见美好生活。
8: 早晨，早上的时分8:07，欢迎收听我们爱上九二九。
9: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0: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
1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8: 开始我们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的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今天在我们全广东方面，在今日粤西到珠江口西侧的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洲北部的市县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是暴雨。而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咧，喺今日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同埋大雨啦，温度介乎25度到29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4.8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5%，吹紧东风咧系2级嘅。咁啊，再睇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全省方面嘅天气嘅情况啦。咁啊，其实咧就喺呢一段嘅时间都会有雨落咯。咁所以咧就部分嘅地区嘅土壤啦，含水量极为之高啦，咁中小河流嘅水位上涨，咁所以咧系需要继续咧系防御山洪同埋地质灾害，以及系城乡积涝同埋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啦，谨防灾害叠加嘅。咁同时咧就天气变化比较快，咁听日咧就端午假期就开始啦，咁所以咧喺出游之前啦。

0: 等等。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2: 转头翻嚟，将会同大家睇睇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好啦，咁进入我哋醒神快报嘅环节，咁啊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咁首先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噶，嚟自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方面嘅消息就话啦，2026年嘅端午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以旅游度假同埋探亲访友等中短途行为系为主啦。咁全省总体出行嘅流量轻微增长，预计假期前一日，亦即系话喺今日啦，出行嘅需求系最为之旺盛噶。咁假期结束之后嘅一日，亦即话喺六月嘅22号啦，通行需求逐步咧系回归常态。2026年广东高考评卷工作啦，正喺度有序咁进行当中。为咗确保评分嘅科学严谨啦，今年广东仲系引入咗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开展辅助质检嘅。咁啊，预计咧喺六月嘅25号公布高考成绩同埋各批次录取嘅分数先。在昨日来自广东省应急管理方管理厅方面的消息，面对着这一轮的强降雨，我们全省各部门是持续全力做好防雨工作的。截至到16号的下午的6点钟，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有37000多人，共有一个河道站略超警戒水位，水情是基本平稳的。在昨日，广东省绿珠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正式揭牌，近30家发起单位覆盖从前沿技术研发到应用场景落地的绿珠全产业链，将整合粤港澳三地的资源，打造全国绿珠创新发展示范高地。六月嘅17号，咁啊，广站高铁佛山站7月1号嘅高铁票喺铁路12306客户端咧系对外发售嘅。呢个意味住咧，广站高铁佛山站或者就将会喺7月1日之前咧系投入使用。針對近一段時間以嚟監管發現嘅同埋媒體曝光嘅三無線下門店同埋線上網店當發嘅食品安全問題啦，嚟自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啦，亦都係喺尋日表示啦，將會持續跟蹤三無總部投資整改情況，咁啊壓實總部食品安全主體嘅責任。喺尋日。今年灣心鏈動全球金融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工作合作工作推進會咧，咁啊喺廣州南沙區咧係召開噶。咁喺呢個會上面咧，集中發布咗45項嘅創新成果，咁其中咧多項為全球首創，咁全國首單。在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是集中发布的，广东共有16个优秀的典型入选，其中志愿者有6名，志愿服务组织有3个，志愿服务项目有3个，志愿服务社区有4个。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正式印发关于大力推进粤工委托工作的通知，目的是在于在全省范围之内是构建职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通过评审的用人单位就将会获得10万元的补助的经费。来自南沙区人社局方面的消息，澳门社会保障基金联同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在广东省试点升级粤澳养老通家，咁啊，澳门养老金同埋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等各类嘅社保款项啦，可以系直接跨境领取。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0: 爱上929，
4: 爱上929，早安肇庆，醒神快报。
1: 好，咁跟住关注嚟自我哋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咁啊，喺寻日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咁啊，目的系在于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嘅理念啦，同埋倡议。

0: 体行动，更加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当中明确了1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近期江南的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的降雨的过程，造成了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的灾害。而另外在前日青海的海西州发生 6.3 级的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至于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亦都是紧急预拨了1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六省区应急抢险救灾。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亦都起草形成了就是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的，即日起至到7月17日开始亦都是公开征求意见。在近日，教育部官网集中公布了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和备案的结果。据统计，本次教育部共同意设置32所的本科高等学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和22所职业的本科，以及就是2所独立学院是转设的。在昨日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数据局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即是说未来房屋建筑就将会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国家禁毒办在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嚟自就是相关的人士介绍，就话啦，2025年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是明显提升的，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睇得嚟自财经方面的消息下，咁啊，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寻日方面是开幕。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面宣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就将会是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咁优先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等多项的新政。嚟自企查查 APP 显示啦，这个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亦即是 DC 亦都获得了 A 轮的融资，融资金额大概是510亿元，企业估值大概为4000亿元。除了风投机构、互联网巨头腾讯、京东、网易和新能源龙头宁德时代亦都出现在投资方的名单当中。看看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方面，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了第二个的比赛日，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以23.92秒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另外余依婷在女子200米的个人混合的决赛当中同样打破了亚洲的纪录，又出了2分06秒82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首位游进2分07秒之内的亚洲选手。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是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就是富拉索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个是马宁首次是主受世界杯，亦是继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0: 好，咁跟住关注嚟自广东高考评卷方面相关嘅一啲嘅话题嘅。咁啱先讲过咧，就话2026年嘅广东高考评卷工作啦，正喺度有序咁进行当中啦。咁啊，我哋广东方面预计咧喺6月25日会公布高考成绩同埋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嘅。咁啊，例子咧就係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高雷介紹就話啦，咁廣東省2026年嘅普通高考夏季高考評卷工作啦，咁從6月14日開始咧係正式噶啦。咁我哋省係嚴格對標啦，教育部要求啦，圍繞住安全保密啦，同埋質量監控啦，評卷管理三大嘅核心環節嚇，咁確保呢一個評卷工作咧係公平公正噶。而今年啦，廣東高考評卷點啦，咁繼續係設喺華南師範大學，咁分別咧喺大學城同埋石排校區設置咗兩個評卷嘅場點嘅。咁啊，據介紹就話啦，今年嘅評卷點咧，首次設置32個嘅智能安檢門，咁對所有評卷區域全覆蓋實行呢一個 5G 信號屏蔽。咁啊，評卷老師嘅手機啦、智能手環、手錶啦，同埋智能眼鏡等智能設備啦，以及係同評卷無關嘅物品啦，係一律存放喺場外嘅。為了係保障呢個評卷嘅質量啦，咁廣東係提前抽取唔同地區啦、唔同層次嘅考生答卷咧，進行呢一個嘅測評，咁制定精細化嘅評卷嘅細則噶。而另外咧，所有科目主觀題實行咧就係雙評制，即係每一道嘅主觀題都係由兩位嘅評卷老師啦，係背靠背咧係獨立打分噶。咁啊，據介紹就話啦，為咗係確保呢個評分嘅科學嚴謹啦，咁今年廣東仲引入咗人工智能技術，咁對評分工作開始咧就係輔助嘅質檢噶，為評卷質量咧係再加上一道嘅保險啊。咁啊喺呢一個評卷期間啦，系統會定時啦，咁隨機係調到呢一個嘅樣卷啦，係進行咧檢測噶。咁啊，經檢測合格嘅話咧，評卷老師先至可以咧係繼續評卷啊。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消息，转头8:30之后继续会关注嚟自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嘅，转头再见。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爱上929，
1: 爱上929，早安消息。可能你会听过
5: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6: 新年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7: 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8: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
9: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1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 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雅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

年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咁点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继续翻嚟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喺八点半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进入我哋今日嘅聚焦肇庆嘅环节。首先睇睇嚟自端州区方面嘅情况下，近日端州区二路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项目咧系建成投入运行嘅，咁啊辖区里边嘅11处嘅二路涵洞咧咁实现咗全天候智能防汛监控吓。嗱，咁啊，据介绍就话啦，端州区嘅隧道涵洞多处于低洼嘅区域啦，每逢强降雨天气啦，咁涵洞里边咧系极易形成积水噶，咁啊呢个俾过往嘅行人啦同埋车辆咧带嚟极大嘅安全嘅隐患啦。为咗系有效防范涵洞积水引发嘅安全事故啦，咁端州区方面咧系落地实施二路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项目，咁啊共为咧就城区11处嘅二路风险嘅涵洞啦，系配齐智能化嘅防汛嘅設備嘅。咁啊，睇翻到呢一个项目方面啦，统一会系布设呢一个视频水位监测仪啦，同埋智能水尺报警装置啦，高清监控设备啦，同埋信息发布终端啦，咁啊点位搭配太阳能供电系统啦，全方位啦系夯实安全基础嘅呢一个保障啊吓。咁啊，睇翻到呢一个系统里边咧，就以可以24小时不间断咁去采集啦，同埋传输涵洞积水嘅数据啦。咁啊，实时咧系监测洞内嘅积水嘅动态。一旦咧水位系超出咗安全嘅阀值嘅话咧，咁啊，亦都会系系统就会自动咧系触发预警嘅机制嘅。咁啊，到时候咧就现场咧咁啊，星光警报咧会系即刻响起啦。咁入口嘅 LED 显示屏咧会系同步啦，展示积水嘅深度啦、安全提示等等嘅，咁引导行人啦。同埋车辆主动系绕行噶，咁假如系险情加剧嘅话咧，系统就将会系提示啦，禁止车辆驶入积水嘅区域，咁从源头上面咧系杜绝冒险通行嘅行为嘅。咁除咗咁样之外啦，这个11个各点位嘅监测嘅视频啦，积水数据咧亦都会全部咧系联网咧接入应急部门嘅24小时嘅值班系统嘅，咁啊便于工作人员啦，咁实时掌握全域嘅积涝嘅情况啦，亦都会系快速锁定风险区域，为排涝调度啦，同埋险情处置啦，应急指挥提供精准数据嘅支撑，有效咧系提升积涝预警嘅精确度啦，同埋应急响应嘅时效嘅吓。嗱，咁啊，嚟自端州区应急局相关嘅人士介绍就话啦，其实呢一个系统嘅投入使用吓，咁啊，亦都系端州区啦，咁推进低洼涵洞管控智能化升级嘅具体嘅举措嚟嘅，咁啊，依托科技手段啦，夯实防汛基础啦，咁进一步咧系筑牢咗城市汛期安全防线啦。咁啊，佢表示就话啦，当遇到大雨积水嘅时候啦，涵洞里边咧系冇积水，能唔能够通行啦？咁啊，市民驶入行动之前咧，睇睇呢个显示屏咧，就能够知晓啦。咁啊，呢一套应急嘅监测预警设施咧，喺汛情发生嗰时候咧，会系第一时间咧发出预警啦，甚至乎咧系降下智能道闸啦，系阻挡车辆进入，咁啊有效咧系避免人员嘅同埋车辆啦系误入积水嘅区域啦，咁从源头上面咧系规避咗涵洞积水漫灌引发嘅呢一个嘅风险嘅。咁当然啦，咁啊相对于传统嘅人工嘅巡查预警啦，呢一套嘅系统咧能够咧就系24小时不断嘅不间断咁样监测啦，唔会因为夜晚啦或者系暴雨天气啦个视线受阻啦，出现监测嘅盲区啦，亦都能够节约大量嘅人力投入啦。咁啊，端州区城区二路涵洞实现咗从人工巡查啦，咁啊事后处置向智能监测提前预警嘅呢一个转变吓，咁啊既减少咗汛期应急值守人嘅即系人力方面嘅投入啦，又能够令到城区内涝防控嘅嗰个响应啦，系更加及时高效。 咁佢了解就話下一步喺端州區方面就將會繼續咧係持續跟進咧，就係設備運行嘅狀況啦。咁結合實際使用情況，優化調試系統功能，並且定期咧係開展設備嘅檢修啦，同埋日常嘅維護啦。咁啊，保障監測預警設施穩定可靠運行，全力咧係守牢城區防汛安全嘅第一道嘅防線啦。咁切實保障群眾出行嘅安全噶。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聚焦小平，
3: 跟住将视线转到去封开方面，近年来封开院是持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优化民生供给，坚持每年 80% 以上财政支出是投向民生的领域。三保支出占比由2020年的 50.8% 是提升到去年的 74.6%。一批群众急难受怕问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的，社会氛围是更加和谐稳定下。睇翻到近年嚟咧，其實封開院方面亦都係緊揸住8000万工程嘅重大機遇啦，統籌資源啦，借勢發力啦，聚焦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嘅利益嘅問題，咁啊持續咧係補齊短板、破解難題啊，咁推動民生成果轉化為共建共享嘅強大嘅動能噶。嗱，咁喺解決急難受貧問題方面，咁封開院咧係開展咗黨建引領千村治理同埋萬企服務嘅行動啦，咁啊持續深化鄰里先鋒啦。党内少福微实事项目啦，咁啊组建党员服务专班，开展结对攻坚，推动解决环境卫生同埋公共设施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啦，系419件噶。而另外咧喺破解历史问题方面，谂封开院亦都系聚力系解决县城同埋中心镇逢汛必浸嘅咁样嘅难题啦。咁包括呢个江口同埋南丰嘅防洪工程啦，同埋咧就呢一个嘅屏风盘龙口路区整治工程，基本咧系建成投用噶。咁啊17.51万嘅群众啦，同埋6.08万嘅耕地啦，可以免于洪水嘅困扰啦。而另外咧，針對呢個縣域教育短板啦，推進咧就係廣順中學附屬學校建設啦，新增優質學位咧係3500个，咁同埋亦都係聯合咗華南師範大學共建封開實驗學校啦，咁打造全市首個嘅雲端學校。而另外咧喺醫療領域方面啦，封開亦都係推進咗咧就係緊密型縣域醫共體改革啊，咁打造全省首個縣域 AI 輔助診療平台啦，喺新建嘅腦卒中。中呢一個中心嚇，咁啊縣域嘅基層就診率咧由64.8%咧係提升到73.05%嘅，咁啊住院率由77.6%咧係提升去到85.6%嚇。嗱，咁啊，隨住民生實事嘅落地見效啦，咁廣大嘅群眾下嗰個主人翁嘅意識咧係顯著增強嘅，咁啊主動咧參與鄉村建設啦、產業發展啦同埋環境整治嘅熱情咧係日益高漲嘅，咁啊全院40万多名嘅黨員群眾咧係合力推進城鄉綠化啦，新增鄉村植綠近20.04万株啦，咁啊包括一個嘅杏花雲頂咖啡啦、金裝一村千樹。嘅呢個美學工程等等，鄉村嘅旅遊生業態咧係紛紛落地啦。咁群眾嘅自建啦，同埋係共建美麗家園嘅氛圍，亦都係越嚟越濃厚嚇。嗱，咁啊，依家咧入户問民情，暖心。

0: 大走访活动啦，同埋千降入户行访万街嘅行动咧，已经喺丰开园方面系成为咗呢一个嘅常态啦。咁啊，另外咧，为咗系解决群众身边嘅问题啦，咁啊，丰开园要求党员干部系具备四心，就系包括有责任心啦、诚心啦、耐心同埋恒心嘅。为民办事方面咧，要五有，咁啊，包括咧就系群众诉说有人听啦，群众困惑有人解，群众困难有人帮，群众矛盾有人调，群众喜事有人喝。咁啊，呢一個亦都有個五嚇懷村五六個一嘅，咁啊多進一次村社區，多上一次門調解，多交一個朋友，多解決一宗矛盾，多為群眾辦一件事，多一次取信於民嘅。咁啊，呢一啲亦都係以實際行動啦。咁啊，前置排查化解各類嘅隱患矛盾啦。咁啊，實現咧就係民生工作同群眾需求咧係同頻共振，精準發力嘅嚇。通過一系列的創新的機制創新，今日來自豐開園方面不單止是辦好了大量群眾身邊的微實事，也都是有效提升了基層治理的效能。據介紹就說跟著下來，他們就將會繼續以民生實事為揸手，持續用力久久為功，讓人民群眾在高質量發展當中共享更加多的發展的成果。
1: 每日早上聽著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好啦，咁时间分别嚟到咗系8:55，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啦，我哋喺9:30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青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

0: 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千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 应急演练等组。

0: 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丰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涝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1: 十二亩，第一是四百零棵度，如果是产量，现在都是萬零斤度。跟住品质甜度啊，其他各方面啊，都比去年仲好啲好多。
0: 麒麟里因生长在丰开县余涝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里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2: 呢啲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日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丰开的麒麟里，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亦都会做直播，亦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丰开这个麒麟里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0: 一直以来，丰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里产业发展做好支撑。丰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3: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里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丰开县对麒麟里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里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里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里品牌 logo、 举办丰开麒麟里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丰开县麒麟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丰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里资源禀赋与墨宣青状元历史底蕴，以里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话剧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4: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5: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

0: 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网储能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星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 睇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5日，德庆县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走进德庆中学，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安全知识宣讲与应急演练。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紧扣夏季校园安全工作重点，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讲解、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讲人员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围绕夏季防溺水、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校园隐患排查等关键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知识，剖析常见安全风险，传授突发事件应对技巧，引导师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严守安全底线。随后还组织学生开展实景应急疏散演练，全体学生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沿既定路线快速有序疏散撤离，熟练掌握逃生自救动作和应急疏散流程，有效夯实了校园应急处置基础。学生任继军：
4: 今天的活动我学到了防溺水、火灾逃生等很多应急知识，也明白了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存在安全隐患，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向家人和同学宣传安全知识，一起守护平安。
2: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借百千万工程东风，德庆县马须镇古垒村因地质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废地块打造为集越野体验、露营休闲、团建研学于一体的竹野渡越野营地，以闲置资源活化、赋能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马须镇古垒村竹野渡越野营地可以看到，昔日闲置荒地摇身一变成为专业适配探险需求的越野赛道，荒无林间空地精心打造，升级为集休闲、观星、团建于一体的露营基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让原生态的山水风光与新潮的现代玩法完美契合，让沉睡资源真正转化为增收资本。开业至今，竹野渡越野营地热度持续攀升，已成为德庆县户外文旅的新晋网红地标。2026年，其豫德庆机车嘉年华激情狂欢，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乡村夜空，青春联谊交友音乐派对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大批户外爱好者、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竹野渡的火爆不仅让马须古垒的山水活了起来，更让当地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乡村人气的集聚带动了本土农产品销售、餐饮消费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新渠道，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5: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

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

0: 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3: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2: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3: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早晨，欢迎来到2026年6月28日星期四的湾区生活。
5: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看看来自我们广东方面的天气情况。在今日和明日，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西南季风加强，并且逐步北推去到长江三角洲下这个长江领域一带。我们广东上空的水气仍然是充足的，位于副高边缘的粤西和珠三角中西部的市县仍然有强降水。随着这个端午节假期开始的话，这个降雨就慢慢就会是减弱的。咁喺20号和21号啦，咁副高主体逐渐咧控制广东上空啦，咁低层西南急流就将呢一个水气向长江流域方面系输送啦。咁我哋广东嘅降雨咧就将会系明显减弱，气温咧系逐渐回升噶。具体睇翻到今日方面嘅情况啦，咁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呢一个珠江口西侧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咁局部咧有特大嘅暴雨。咁啊，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洲嘅北部嘅市县有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咧系大暴雨嘅。咁啊，其余嘅市县咧有雷阵雨，局部咧系暴雨。去到听日嘅话啦，咁啊，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同埋粤西嘅市县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咁其余嘅大部分嘅市县啦系多云有雷阵。20号至21号，咁啊，广东西部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提醒各位啦，咁啊喺端午假期里边啦，大家要出游嘅情况之下咧，一定要留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咁因为咧就呢一段时间天气变化比较快啦，咁所以咧出游之前咧要查一查最新嘅当地最新嘅天气预报啦，同埋呢一个预警嘅信息，合理系规划行程啦，同埋咧要随身带上就系避雨嘅工具啦，咁同埋备用嘅衣物咧系有备无患吓。咁同樣咧喺端午假期嘅話咧，亦都好多地方會搞啲活動咁，特別係呢個龍舟競渡嚇。咁所以咧就大家亦都要需要注意變化嚇，呢個天氣方面嘅變化。遇到大雨或者係雷雨大風嘅時候啦，亦都要及時延期啦，或者係暫停嘅。咁啊，當然啦，觀眾觀看龍舟比賽嘅時候咧，要選擇安全嘅區域啦，遠離河邊陡坡同埋立時搭建嘅看台嚇。咁再一次提醒各位啦，近期我哋廣東已經出現咗就係持續降水嘅情况，部分地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中小河流水位上涨，所以要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灾害，慎防灾害叠加。
3: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之

0: 讯湾区热点。
1: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同大家看看，就是我们广东方面省级的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正式上线相关的情况。在前日就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是正式上线试运行的。咁啊，呢个标志住就广东政务智能建设啦，同体系搭建全面咧系步入统筹运营同埋实践应用的新阶段噶。嗱，讲到呢个湾擎吓，咁啊呢个中枢就由省政务和数据局啦，喺今年嘅四月份啦，喺全省首届人工智能应对首个是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面是首次发布的。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中的攻坚，这个平台亦都是在16号正式投入试运营的。咁啊，作为就全省政务智能应用创新的核心的载体，这个叫湾擎啊。咁啊，湾咧就湾区嘅湾啦，擎咧就系引擎嘅擎，湾擎啦，呢个中枢亦都系构建咗3553服务体系，亦即系话咧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个协同嘅矩阵。落地场景包括创新枢纽啦、惠普服务商店啦、全链条生态孵化啦、平台超级入口啦，同埋智能体等等嘅五大功能嘅模块吓，咁啊夯实咗政务公共智能体啦、政务专属智能体啦，以及咧就系呢一个政务模型矩阵啦、知识中枢啦，同埋呢一个自算池等五维能力嘅基石吓，咁啊同时都系搭建咗包括有呢一个测试区啊、试运行区啊、生产区。等等三区联运的这个安全及可控的 AI 创新的SaaS上，非常之专业的一些名词。据了解就说这个湾擎中枢目前已经是归集了是超过100个政务的场景，适配10几款的主流的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是正在全面融入我们广东省的行政办公、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等各个工作方面的领域的。咁嚟自省政务和数据局局长黄天广就话啦，咁呢个湾擎中枢上线试运行咧，亦都系广东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嘅战略啦，咁助力政务提效啦，同埋咧就培育产业生态嘅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佢就话啦，咁上线系第一步，咁用好先至系硬道理。咁佢就话啦，需要省级创新工厂啦，咁同埋呢一个地市工厂啦，以及系试点单位啦、共建单位等各方系继续协同发力，共同推进啦，咁切实将呢一个湾擎咧系建设好、运营好同埋使用好噶。嗱，睇翻到呢一个平台建设方面咧，湾擎中枢已经系打造咗包括呢一个嘅智能首页啦、动态资讯啦、场景发布啦，同埋能力商店啦、服务引领啦，咁啊生态合作六大嘅核心功能嘅呢一个板块吓，咁实现咗一个入口个全域速达嘅沉浸式嘅政务服务体验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呢個灣擎中枢咧，已經係建立咗需求徵集，就到集中評估，到聯合開發，到試驗驗證，同埋呢個迭代優化嘅全流程嘅閉環嘅機制噶。咁啊，首批示範場景覆蓋包括有智能辦公啦、智慧監管啦、消防應急啦、民生服務等十幾個重點嘅領域噶。咁而平台方面咧，已經係喺呢個月正二 PC 端，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移動端啦，係置入超過20款咧成熟智能體嘅應用啦。咁啊，沉澱覆蓋國家啦、省市區縣級嘅標準化知識點咧，有517萬條嘅。咁呢个政策语料库知识点呢係超3.1亿条啦，为公职人员提供咗係即开即用同埋一站赋能嘅智能嘅办公服务㗎。咁下一步嘅话呢，我哋广东方面就将会不断去完善呢个湾擎中枢功能啦，咁拓展应用场景，健全全流程运营机制，汇聚呢筹生态资源啦，推动数字政府向智能化加速升级，以政务智能化赋能全省嘅高质量发展啦，咁打造呢就係政务智能创新发展嘅广东嘅样板啦。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好，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跟住我哋同大家睇睇咧，就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吓，咁啊高速 公路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讯息。来自广

广东交通集团咧喺寻日方面，亦都系作咗一个就系端午假期方面嘅出行嘅研判嘅。咁当中就话到啦，就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咧系不免费啦。咁啊，预计以省内短途出行咧就为主嘅。咁啊，所喺高速公路嘅车流啦，咁较日常周末系有所提升。咁啊，同时提醒各位嘅司乘人员啦，出行之前咧一定要关注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同埋路况啦，合理规划行程，注意行车方面嘅安全嘅。嗱，咁啊，转头就将会同大家啦，系详细睇睇呢一方面嘅情况。

根據預測就話，諗喺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嘅車流會係比日常嘅週末係有所增長啦。咁但係總體運行啦，嗰個趨勢方面係平穩嘅。咁啊，出行高峰就將會呈現係前高後緩嘅呢一個態勢。咁啊，假期嘅前一日，亦即係咧喺今日嘅中午之後，諗部分嘅車主就將會提前啦，係集中出行嘅。從全省嘅角度嚟睇嘅話啦，包括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嘅車流咧係較大嘅。咁而假期嘅首日，亦即系话咧喺听日端午节嗰日啦，咁出行嘅车流咧系持续喺高位上面，去到20号咧车日流有所回落，21号就将会迎嚟回程车流嘅高峰噶。喺节后嘅首日，亦即系22号啦，咁车流回落至正常。

0: 日常的水平。交通部门方面提醒就话，由于端午假期只有三日的时间，而且是不实行小客车的免费通行的政策，跨省长途出行需求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公众出行就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但就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以及热门的通往这个热门景区和龙舟场赛场的路段，仍然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拥堵，所以要注意就是错峰出行。另外就是现在正值是龙舟水关键的时期，降雨的也都比较频繁一点。气象部门分析就说，在这一段时间去到20号，广东将会出现就是今年汛期持续最长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在端午假期里面，全省的天气的话就以阴天及雨天为主。当然落雨的时候能见度低，道路湿滑积水就将会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就为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来自广东交通集团方面就将会密切在关注强降雨对流天气，紧盯住关键路段和夜间等关键的时段，加大巡查管控的力度，细化沿线隐患排查，力量预置等工作方面的机制，认真落实极端天气主动防御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格执行预警叫应机制，及时采取就是分级分类的管控的措施。咁啊，嚟自粤运拯救咧喺全省超7500公里的服务里程，亦都系积物救援的网络啦。咁喺223个救援驻勤点上面嘅基础上面啦，动态咧会系增设一倍以上嘅临时嘅配备点嘅。咁特别咧系喺呢一个嘅长大隧道啦，同埋桥梁等特殊嘅路段啦，系进行呢一个前置嘅布局。咁啊，调配700多台嘅清障设备咧，系严阵以待。咁啊，保证及时响应啦，快速救援嘅。咁啊，當然啦，咁啊，依家係正值汛期啦，粵運拯救落實不安全不作業嘅原則啦，全面咧係識別風險點啊，咁啊，提前制定特殊天氣應急嘅預案啦，咁啊，持續加大啦對於車輛安全技術隱患嘅排查啦，為車輛救援咧係提供堅實嘅保障嘅。讲到呢几日嘅出行方面嘅提示方面啦，咁啊，针对阴雨天气啦，咁啊，交通部门发出嘅提示就话啦，广大嘅狮城啦，喺出行之前咧，一定要了解路况啊，嗰个讯息同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仔细检查车辆嘅状况啦，咁啊，假如系遇到落雨啊、团雾等嘅天气嘅话咧，需要注意就系降速、控渠同埋亮尾灯啊。咁假如遇到突发情况嘅话咧，一定要牢记九字诀，就系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吓。呢九字诀确保咧自身嘅安全嘅。咁据介绍就话啦，粤通行作为全省统一出行嘅服务平台，咁用户已经系突破咗1450万，咁啊服务覆盖面咧系持续提升噶。咁平台咧系整合高速路网实时数据同埋呢个优质服务嘅资源啦，咁啊打造路线规划啦、商圈啦、掌上加油啦、充电啦、一键救援啦、路况直播等特色嘅便捷功能。咁啊，沿途嘅服务区啊、加油站啊、充电桩等嘅信息咧系直观呈现噶。咁车流匀速啦，同埋呢一个实时嘅路况啦，咁啊以及交通管制等服务资讯咁，同时亦都好及时送达用户嘅，咁啊全力咧护航呢一个嘅车主方面嘅出行啦，咁所以呢一个嘅粤通行呢一个平台啦，咁啊亦都系有咁多嘅功能嘅话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喺行车嘅过程当中啦，系得到咧就系安全方面嘅提示啦，同埋呢一个嘅最新嘅路况方面嘅提示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我睇完咗嚟之后，就系端午假期方面高速嘅一啲嘅情况之后啦，我哋亦都要结束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吓，讲一声端午节快乐，我哋下星期再见。

0: 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咱们周四的这个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这些奇观啊。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罕见的奇观。
3: 是的，那么除了这些罕见的奇观之外，我们即将在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端午的一些好去处。所以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来一起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打开我们听见肇庆的这个微信号啊，这个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3: 好的，那咱们先说这个罕见的新鲜事儿吧。这个比如说你对着水喊，喊声越大，水下的气泡冒得越多，它已经神奇的冒泡了。
4: 神奇的冒泡了，你喊的是什么？
3: 你想想，我们对着大山，对着大江喊的第一声应该是什么
4: 啊？
3: 对。
4: 啊，你怎么这么的神奇
3: 啊？大山。
4: 对。
3: 啊，
4: 哎，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学播音的时候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喊阿毛。念书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能现在说呢？会爆麦的。
3: 我们从音长来看一下距离。
4: 对，就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神奇的就是冒泡，神奇到冒泡的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水啊？它在哪儿呢？
3: 哎，跟大家说，在鼎湖区的莲花镇布基村后面的山里啊，有一处神奇的溪流。如果你对着它叫喊，声音越大，水下冒出的气泡就越多。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科学揭秘奇观吧。
4: 咱们属于走进科学。
3: 现在您收听的是走进科学栏目。
4: 对，没错，是九二九关注的就是一个分支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啊，

0: 怎么感觉野人秘境的感觉？
1: 嗯，没错，这个路途的确是很艰辛呐、啊。
0: 嗯，大概走了一个小时，
1: 对，
0: 然后就见到这个山溪水特别清澈，
1: 那是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0: 他们说这个叫深山寻奇。
1: 嗯
0: 嗯，
1: 这个水面不喊的时候，它也时常冒出水泡来啊。
0: 它现在在测试，这个水还有点蓝色，水下拍摄的，
1: 嗯，很好看啊。
0: 这感觉到了那个，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啊，他在场，
1: 在那个做试验啊，
0: 不明显，
1: 嗯。
2: 通过我们现场这里调查呢，在河底下应该是存在一个断层，然后这里冒泡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上升泉，在上面压力进来的时候，应该泉水应该混合了空气，所以在这里排泄的时候就会形成冒泡的现象。通过现场我们做实验呢，就是喊声实际跟它的那个气泡的多少影响不是特别大，它只是跟它上面来源的时候的那个气体在水里的含量高低对它影响比较大，在气体多的时候那个气泡就比较明显，然后气体少的时候就气泡就没有那么明显
1: 啊。原来如此，对，揭秘了，
0: 揭秘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它整个行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说这个地方叫狮子透气
1: 啊，狮子透气。嗯，没错啊，就是这个狮子透气的奇观，它其实就是这个溪流当中的一段，前后长呢是十余米，宽差不多是五六米的样子，这个呈一个水池状绵延的这个溪流呢，刚好在这一段转了一个弯，水流至此呢就变得缓慢起来了。
0: 嗯，特别有意思哈。
1: 嗯，
0: 其实这个溪流深浅是不一的，浅处大概是三四十厘米，最深的地方大概是两米。那么河床呢，主要是条形的石板、碎石，还有这个细沙，泉水呢是清澈见底的。很神奇的就是河床很多个地方是冒着气泡的，然后这个水底呢是翻滚上来的，所以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哈。
1: 嗯、
0: 但是它这不一定哈，有的时候气泡比较密集，有的时候比较疏散。
1: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为什么它要狮子冒泡呢？对，它其实呢是这个很多的村民就说啊，从远处望这个地方的山形啊，就好像是一头卧着的狮子，那么这个狮口呢正好是处于这个溪流处，所以呢水底能冒出气泡呢就像狮子在呼吸，所以呢叫这个狮子透气啊。这个叫法从古代是一直沿袭到今天，所以很多的这个村里的人都认为它是风水宝地，悉心呵护。
0: 嗯，那么众人呢就是刚刚大家听到这个视频就是对着他喊、嗯、所以出现了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的一个解释哈。那么专家也说，其实他观看了整个的环境还有这个河床之后发现，其实狮子透气这个景观呢刚好是处于在这个断裂带上的，那么这个就是河床底部有灰白石的这个石英脉，就是他的这个证据之一了。
1: 嗯，所以他也说啊，这个溪流由上游奔流而下，那么地下的这个水呢是从这个断裂带的裂隙涌出，形成了一个上升泉，所以呢地下承压的水压力呢就大于地表的水压，所以这个水流呢是持续向上冲，搅动水底的泥沙水体，形成了这种翻滚的气泡，即为村民们说的这个透气的现象了。
0: 嗯，所以呢也有村民说到，就是以前有人在河床走动，水底会冒出更多的气泡，为了证实这个说法呢，随行人员也是这个进入到比较较浅的河床，时不时踩动一下石板，那确实会发现水底的气泡数量也会有所增加了。
1: 嗯，那么李建平就解释啊，这个石板是受到震动的时候呢会间歇影响水流的节奏，那么随着这个石板的起伏就会出现一阵一阵的气泡，震动的幅度越大呢冒出的气泡就越多了。
0: 咱们来看看这个百年奇观为什么能够留存至今。哎，这个狮子透气的景观数百年来啊能够保存完好，离不开历代村民的悉心呵护了。
1: 咱们来看这个村干部说啊，这个不居村建村呢已经有数百年了，历年来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形成了不居八景，分别是这个狮子透气啊、奇山映日、还有桃源远眺、以及冰莹魅影、还有白朗群鹤、还有呢这个是落马牌坊、石门晚望、还有三台白马等等。但是随着这个岁月的流

0: 不是呢，时代的变迁目前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只有狮子透气这一奇观最为完整啊。
1: 那么历代以来呢，狮子透气呢已经成为村里的风水宝地，不能破坏，村里的老人口口相传，大家共同守护，沿袭成规，这才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村干部说呢，村里有规定，在这个景观周边严禁擅自开采钻探和破坏植被等等，以前呢村民上山砍柴也要刻意的避开的。那么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建成了集体的取水点，也要选址在上游数百米处，去避免破坏这个狮子透气的地方。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狮子透气的这一处泉眼，它的这个整体的非常的干净，水面也是非常清澈的原因了。
1: 好的，一个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看大湾区的其他的动态。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经济。中国证监会说支持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0: 那么在17号，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那么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那么在本次的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提出多项的举措。
1: 我们来关注具体举措，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的联动发展，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的外汇期货试点，以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的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以及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等。
0: 那么吴清还表示还应积极的支持外资在华新设投资或者是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那鼓励外资市场机构参与到基金的投顾，那么扩大试点等等，更好的促进在华展业的兴业。
1: 是的，吴清表示将会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用好用足并购重组的快速审核机制，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当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相关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0: 那么在今年的2月初呢，沪深北交易所都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措施，突出扶优扶科的导向，那么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高效实现了融资审核用时，那么也是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政策的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则，加快推出储价发行等等的一些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再融资的灵活性和便利度。
1: 我们再看，将持续丰富资本市场各类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包括呢，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的主动 ETF， 推出商业不动产的REITs 试点，四单首批项目是在今天将会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那么推出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一揽子措施，支持中小基金公司差异化发展。
0: 吴清表示呢，包括坚持分类管理，突出特色，在产品布局与业务准入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倾斜，那么积极支持中小基金的差异化发展，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客量的同时呢，还将不断地提升监管科技化、智能化的水平。
1: 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方面呢，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会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0: 那么近期呢，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的高度关注。
1: 吴清表示将会坚持开正门堵偏门，即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资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的违法行为。
0: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到把这个视线又拉回到湾区的这个方面，免费坐这个澳门的休游巴士是全新的升级了。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俩说休游巴士的时候，还得说一下昨天的老话题啊。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休游巴士，咱俩看愣了。
1: 好的，
0: 对，
1: 那其实呢，在端午。

0: 来临之际呢，除了在肇庆周边游之外呢，也可以到香港、澳门走一走，看一看环大湾区，来度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端午的假期了。
1: 没错，
0: 我们来看这个澳门的秀游巴士全新升级了，那么增班次拓路线，双向行驶同步上线了，以后大家免费坐秀游巴士的深度的旅游特色的社区，那当然就更方便了。
1: 那么咱们来看啊，截止到五月底啊，已有近万名的旅客搭乘了这个秀游巴士呢，是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的综合休闲度假企业推出的免费接驳巴士。那么巴士呢，也是串联起这个当度假这个串联路当度假村与这个澳门半岛的各大特色社区，带大家跳出常规的打卡点，走进三盏灯啊、康宫庙啊等等的一些街区，寻觅地道的小吃、复古老店和小众的文艺景点。
0: 听着就跟以往有所不同，这个路线别出心裁了。那么从它开通以来呢，秀游巴士备受旅客的青睐，截止到五月底已经有近万名的旅客搭乘。旅客呢，不仅停留在传统的景点，也可以深入到社区，带动了社区的经济发展。
1: 那么如今呢，这个秀游巴士要全新的升级了，双向行驶加周末常设新口岸线。那么开通一个多月以来呢，结合大家出行的反馈与街坊的建议，那么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是跨部门协同六大综合度假休闲企业呢，推出一系列的巴士优化的措施。
0: 以往呢，秀游巴士的路线呢是以这个路当到澳门单向运行为主，现在呢将路线调整为双向行驶的模式，增设了澳门到路当的方向，沿途呢加入到社区的落客点。
1: 所以呢，不管你是在这个澳门半岛的酒店呢，还是想搭巴士去这个路当度假区，还是逛完半岛的特色社区想直接返回路当度假村，都不用再绕路转车，这个双向的直达呢是随心走，出行灵活度是大幅的提升了。
0: 是的，我们看看新口岸的路线升级，逢周末常态化来运营了。原本呢，仅在劳动节假期限时开放的新口岸路线呢，正式升级为每逢周末常态化运行，不用等节假日就能够直达滨海片区了。
1: 那这条路线呢，停靠大赛车博物馆、观音巷海滨休憩区周边的这个站点，周末过来吹海风、打卡地标，还有逛沿岸的特色商铺，再搭配各类的滨海小型的活动，一站式的就可以解锁新口岸的休闲玩法，周末短途出行的首选就是这条线了。
0: 是的，再看康宫庙路线的班次时段优化，日间的逛社区更从容了，同步调整了康宫庙路线的运营时间，首班车发车时间呢是由周末傍晚提前至周末的下午时段，拉长了日间的运营时段，也方便大家白天呢就可以打卡康宫庙所处的观前街以及周边的社区景点，白天呢探店闲逛，晚上再打卡康宫夜市，那是一举两得。
1: 所以呢，这个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了，大家呀也可以快携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来乘坐这个秀游巴士一起玩转澳门啦。
0: 好了，逛完了澳门，咱们再到香港看一看。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那么其实啊，在香港庆祝端午节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体验香港独特的龙舟文化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说啊，是这个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2026有名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迎来了50周年的惊喜庆典。那么数以千计的世界顶尖龙舟运动员呢，将在6月27号至28号云集香港，在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下全力挥桨竞逐殊荣。
0: 是的，这个是来自国际的龙舟的很出名的一些队伍哈。那么这个时间是在6月27号到28号。那么看27号上午的8时到晚上的7时，另外的一个时段就是28号的上午8点到下午的6点，地点呢是在尖沙咀的东部海滨。那么最佳现场的观赏的位置呢，就是在尖沙咀的海滨，也就是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之外到星光大道李小龙的铜像一带，是最佳的观赏的位置了。
1: 那除了这个比赛呢，还有这个赤柱每年固定于端午节当天举行龙舟赛事。那么今年预计是有180支队伍以及数千名的运动员参与。由于这个赛道全长仅270米，路程比较短，所以赛况相对是更加的紧凑和激烈了。
0: 那么这个时间是在6月19号上午9时到下午的5时，赤柱的正滩，最佳的观赏位是赤柱正滩的泳滩。
1: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每年端午节当天啊，这个香港的沙田城门河都会举行沙田的龙舟竞赛。那么今年举行呢共33场的赛事，除了有这个小龙及中龙的竞赛，更有这种凤艇的竞赛项目了。
0: 是的，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9号，那上午8时到下午1时，地点是在沙田的城门河，最佳的观赏位置是在大冲桥路河畔花园对出的河岸。赛事当天呢将会封闭沙堰桥。
1: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2026香港载龙舟还有这个竞渡大赛的比赛呢，是由他们这个区内的组织，特别是这个渔民社区啊，以义务形式自发筹备，是保留着传统疍家文化的特色的龙舟赛事。那么该龙舟竞渡大赛呢，预计将有46队的大龙及中龙参赛，合计呢29场的赛事了。
0: 是的，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9号上午的9时半到下午的3时50分，地点是在香港仔的避风塘，最佳的观赏位置是香港仔的海滨公园的海旁。
1: 这个就在明天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这个大澳端午龙舟游冲啊，是每年的这个端午节于大澳举行的传统的活动，以龙舟进行祭祀仪式，活动呢更被列入了香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了。
0: 端午节当天呢将会有3个传统的渔业行哈，包括爬艇行，还有鲜鱼行和河心塘前往这个杨侯古庙。那么新村天后庙和关帝庙以及洪圣庙借来神像，下午将会再将神像放在龙舟上，那么巡游大澳水道，最后呢是将神像归还于各庙宇。
1: 那接下来咱们看这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19号，那么时间呢大约是上午的8点45分至下午的1时，地点呢是在大澳渔船定泊区。
0: 最佳的观赏位置也是在这里了，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大哈。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观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了。
0: 好，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大埔龙舟竞赛暨嘉年华，这个是迎全运2026大埔龙舟竞赛暨嘉年华将于6月19号在大埔海滨公园这个堤畔举行，预计呢共有18场的小龙及中龙的赛事。除了龙舟的竞赛之外呢，现场亦有会举办这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是包括摊位游戏还有美食街及工作坊等。
0: 这个时间也是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2点，地点呢是在大埔的海滨公园的堤旁。那么最佳的观赏位置呢就是在大埔海滨公园的瞭望台以及单车径一带。
1: 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前后啊，市民游客可以在香港各区观赏精彩的龙舟赛事，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龙骨震天白鸽争流的节日氛围了。
0: 是的，稍后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将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端午节假期将至了，那么日均近180万人次，大湾区的跨境口岸将迎出入的高峰。
1: 好的，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织密汛期安全网，正龙社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城区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欢乐开启，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平安建设。进入龙舟水集中期以来，肇庆高新区强降雨天气频发，连日来正龙社区积极行动，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班值守到宣传引导，多措并举，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守牢汛期安全底线，正龙社区将防汛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排查。汛期期间，工作人员穿梭在辖区的村居之间，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为了充分应对最近强对流天气，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居民李女士：
2: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唔好落，即系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
0: 正龙社区通过扎实的排查、充分的准备和广泛的宣传，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岗位、每一名人员。下一步，正龙社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保持临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为辖区居民撑起一把坚实的防汛伞，筑牢一道安全的防洪堤。记者邓晨、邓雪飞报道。6月14日，城区社区联合社区合伙人现代服务业行业协会顺通驾校在大望广场开展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端午节主题活动，共23对亲子家庭参与，共度温馨趣味端午。活动中，工作人员生动讲解了端午起源、传统民俗以及屈原爱国故事，搭配趣味民俗知识问答互动，调动大小朋友参与积极性，加深辖区青少年传统文化认知，传承端午民俗文化。同时邀请专业人员到场开展交通安全趣味科普问答，普及道路出行、文明通行等相关安全知识，实现传统文化教育与交通安全宣教双向普及。小朋友，
3: 我学到了端午节是5月初5，我还学到了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
0: 亲子游戏环节则分为热烈欢快，32对亲子家庭分组组队依次参加旱地龙舟、竞速、接力五子棋、趣味拔河三项团体赛事，大家团结协作，奋勇比拼，在互动游戏中拉近亲子距离，培养协作意识，凝聚邻里向心力。活动上，志愿者有序维护现场秩序，做好安全防护，提供便民服务，守护活动平稳开展，尽显社区大家庭温情。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邓世清：
4: 今天我们以端午为纽带，以亲子为桥梁，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安全知识融为一体，让家长们放下忙碌陪伴孩子，让邻里之间拉近心距，增进情谊，共度一个温馨、欢乐、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0: 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
5: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端午假期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其中呢，毗邻的港澳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假日的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的流量将会明显的增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快速了解相关的情况。
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2: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1: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3: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4: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它一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1: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4场演唱会及1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呢，深圳铁路呢计划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增开深圳往返香港、广州、潮汕、汕头、厦门、福州、湛江、桂林、南昌、长沙、岳阳等方向的旅客列车804趟，其中呢夜间高铁149趟。
5: 港铁表示，为了配合乘客于端午假期的出行需求，东铁线路将是在18号起呢，一连4天加上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那么往返到往落马洲站的班次，于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约8分钟一班车。
0: 那么高铁呢，也会于端午节当日及下周日的19日及21日来加强这个短途列车的服务，其中呢19号会加开11对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田站的列车，长途方面呢18号呢也会加开1对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北京西站的卧铺列车。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关注生活方面的话题了。转呼啦圈和能消耗热量收紧腹部的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这个作用，但是如果呢使用不当，这种瘦腰神器就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利器。
0: 咱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近期这个浙江大学的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呢，就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的这个脾脏破裂险些送命的病例。那么该院的急诊外科主任就回忆啊，患者年龄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送来急诊的时候呢，已经是属于失血性休克的状态。

0: 态。幸运的是呢，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的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了。
1: 转重型呼啦圈险送命。近日，浙江一名28岁女子深夜腹痛送医，超声提示腹腔里全是血。医生开腹探查发现，患者的脾脏已完全碎裂，腹腔积血超过1000毫升，而元凶竟是饭后转了几分钟的重型呼啦圈，紧急手术才保住性命。医生建议餐后至少2小时再进行锻炼，呼啦圈重量不超过1公斤，单次转动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运动后24小时内出现血尿、左上腹持续性剧痛等情况，
2: 需要紧急就医啊。我们回头再看一看，呼啦圈过重会使撞击力强大，大幅增加。
0: 那么医生了解就发现，这里几例的患者啊，发病存在共同的这个共性特点，就是都使用了网红的这个瘦腰神器呼啦圈，而且呢选用的是这种自重较重的款式，并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的运动。
2: 是的，医生介绍呢，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呢是位于左上腹，由这个立功和肌肉来保护，但是周边呢没有较多的脂肪纤维来包裹，起不到缓冲的作用。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对于这个位置进行外力的冲击，有可能导致脾脏受损。那么脾脏血供的丰富，一点破损就能够引发大量的出血。
0: 那么此外呢，如果呼啦圈过重呢，或者是有这种硬质的凸点，会使每一次的撞击的这个压强大幅的增加，受力面积越小，那么压力就越大，那脾脏受损的概率也就越大了。
3: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4: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3: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4: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宜去这个转呼啦圈的运动呢？医生也特别提醒了，呼啦圈的运动并非人人适合的。以下我们说的几类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0: 首先呢，就是存在这个脏器脆弱或者是凝血障碍者。那么除了这个脾脏的肿大，患有多囊的肾或者是单侧肾缺，如代偿性的这种肥大器官的人群呢，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呢，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容易发生这种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的这种现象了。
2: 还有一个就是脊柱与骨骼系统的受损者，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或者是这个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扭动频繁的动作可能加重腰部的负担。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妊娠期的女性，产后呢这个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这个腹壁疝气的女性啊，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该暂缓此类的运动，那么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骨盆损伤。另外呢，这个建议妊娠期的女性呢是完全避免此类的运动。
2: 医生也强调了，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的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的状况。我们再看，科学选择呼啦圈，莫为卖点冒风险。目前呢，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的呼啦圈，重量有2-3公斤，内侧呢还有硬质的凸点。那么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所以呢，医生也建议一定要选用适应自己身体条件和身体重量的呼啦圈。1公斤以下的呼啦圈呢，相对较轻，那么对身体的撞击力是比较小的。还有呢，要注意转呼啦圈的这个时机，尤其是在这个饱餐之后立即运动呢，会使腹腔的压力剧增，增强这个脏器损伤的风险。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转呼啦圈的时长，运动10到15分钟之后呢，要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一次性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2: 医生特别提醒了，脾脏受损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该及时

0: 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的宣传。
1: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2: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2: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0: 所以要提醒大家，运动健身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切莫盲目的追求这种网红神奇的效果，科学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了。
3: 是的。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最近呢，公安部刑侦局、网安局发布高考

0: 类的典型诈骗话术，十起呢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并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详细情况我们一块儿来看看。
1: 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高考前后的五大典型的诈骗话术。在这个高考前后呢，这个各类涉考的诈骗是进入了高发期，那么诈骗分子呢常冒充教育局啊、高校的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这种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的刑侦局呢也是整理了五类的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的策略，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了。
0: 我们来看高考前五大典型的诈骗话术。第一个，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那么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呢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呢，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1: 那么第二类的呢，这个骗术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那么骗子呢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那么实际上呢高考成绩的数据呢采用多重的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是均无权无法篡改的。
0: 第三个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的诈骗。骗子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的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的内部指标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的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前呢在于这个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1: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那么高考成绩啊正式公布之前，骗子呢就会冒称省的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这个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通过专属内部的通道提前查询分数。那么该链接呢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呢，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了。
0: 好，我们再看第五个 AI 的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声称呢，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的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是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这个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的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 所以啊，警方也提示，高考竞争呢是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呢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了。
0: 接下来咱们再看十起涉高考的网络谣言典型的案例。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及到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
1: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在2026年的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呢，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那发个抖音吧。那发布之后呢，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并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石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
0: 我们看第二个案例。2026年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的网民吴某帅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的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
1: 那么案例三呢，是2026年6月4日，湖南省郴州市的网民李某仪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呢编造并发布了虚假高考答案信息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

0: 已依法对李某仪作出了行政处罚。
1: 我们再看案例四，2026年6月4号，湖南省的网民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某涛作出行政处罚。
0: 那么案例五呢，是在2026年6月6号，湖南省的邵阳市网民钱某兰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钱某兰作出行政处罚。
1: 再看案例六，2026年6月3号，山东省聊城市网民的夏某硕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夏某硕作出行政处罚。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案例七，2026年6月5号，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呢，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1: 那么案例八也是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轩为了博取关注，依然是跟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的作为是一样的，也是被属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张某轩作出了行政处罚。
0: 我们再来看案例九，那么在2025年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网友网民这个曾某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呢，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高考答案，那么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曾某金作出了行政处罚。
1: 案例十呢，就是2026年4月12号，河北省的衡水市网民袁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频的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袁某作出行政处罚。
0: 所以呢，网警也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在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嘅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嘅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噶。再加上为咗解暑，大家中意食一啲冰镇西瓜，食凉拌食品，中意外出就餐，甚至喺路边摊食饭，或者进食咗隔夜嘅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有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嗱，专家介绍啦，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系从口而入噶。所以预防嘅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系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咗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啦，唔好买过期变质嘅食品，尤其系喺夏天高温嘅时候容易变质嘅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嘅保质、保鲜嘅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嘅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啲米醋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嘅刀同埋板嚟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段时间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本次设置招聘岗位49个，计划招录75人，符合招聘岗位及资格条件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非在职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招聘单位简介：肇庆市第一中学、肇庆市第二中学、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地质中学、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肇庆市第一小学、肇庆市第四小学、肇庆市第八小学、肇庆市第十五小学、肇庆市第十六小学、肇庆市慧星小学、肇庆市端州区大龙学校，均为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主要负责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报名方式是网络报名，报考人员请于2026年的6月23号的9点到6月29号的16点五个工作日期间，登录事业单位招考网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暨创作交流活动在肇庆美术馆李雄才美术馆举行。本次的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作品题材广泛，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近日，肇庆海事局全面上线3级政务服务体系，对政务服务窗口进行系统性的优级化升级，4大特色窗口分类承接不同业务，精心满足群众的办事需求。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7: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之书香岭南沪苗同行亲子共读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诚邀全省广大家庭分享亲子共读场景、优秀作品，家庭将获得主题书单、正品、正版精品书籍。近日，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十四五”以来，广东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和石墨化综合治理，全省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8.7万亩，石墨化综合治理13.36万亩。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广东城际将在广惠、广肇、广青、遂深城际等多条线路增开列车，端午假期计划增开158列次。6月19号、22号，城际番禺站、广州南站将提前至5:30开站。节日期间加开列车车次信息，以车站显示屏信息为准。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农业农村部17号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的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7号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子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

0: 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统一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此次的调图，西安至汉东、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的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此外，佛山站投用之后，将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的发展。高考落下帷幕，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记者从广东省了解到，2026年的广东省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4号启动，目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广东高考成绩及各批次的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的植被平均覆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的有益的经验，不断地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的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17号，重庆、贵州、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要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北京时间21号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假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

0: 了向顶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旗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旗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九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骑射队队员吕浩：
1: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9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0: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应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棋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2: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0: 应征青年苏成宇：
3: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在军队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保家卫国、救死扶伤这些。
0: 据悉，本次接受参军入伍体检的适龄青年均来自肇庆医学院的大学生，为确保兵员质量过关、结果真实准确，征兵过程全程均有廉洁征兵监督员在场监督，做到体检工作阳光透明。下一步，鼎湖区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役前教育训练、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

0: 性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胡惟庸个仔

骑马出街，点知跌落马就俾后面个马车就撞死咗。胡惟庸攞起刀就斩咗个马车夫。呢件事呢就俾朱元璋知道啦，就召胡惟庸入宫，要佢解释下呢件事。咁胡惟庸呢早就諗定一套㗎啦，见到朱元璋呢就对皇帝哭诉，自己呢点样痛锡呢个仔，呢、这个仔又十分孝顺嘅。嗰日喺街上，嗰、那个马车夫唔守规矩，夹硬撞死自己嘅仔，哎呀，一时悲痛欲绝，错手就杀死咗个马车夫。讲到呢度呢，胡惟庸呢就偷偷地望一眼朱元璋，诶，见到朱元璋神色一啲都冇改变，静静喺度听。胡惟庸嘅心谂：哎呀，呢次又怕过关啊！点知个朱元璋呢一声不响就行到佢面前，用好平常嘅语气讲咗四个字：杀人填命。讲完咧，拧转面就走，望都唔望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啊，知呢次输晒啦，俾佢捉到鸡脚，任佢劏，任佢斩起啦。不过呢，朱元璋就并冇要胡惟庸即刻杀人偿命噃，佢挤低佢喺度冇理佢，咁啊以为过关啦。过咗冇耐，开始炮制佢。咁啊对胡惟庸嘅下场呢，历史书呢有好多讲法噶，有两种啊比较普遍嘅，一种呢就话。朱元璋呢就话胡惟庸作反，所以拉去斩头。另一种呢就唔同讲法啦。咁作者呢就采用后一种嘅讲法。喺洪武十二年十月，占城国即係而家越南中部呢，就派使者嚟向朱元璋进贡。但是呢个胡惟庸呢就冇报俾皇帝知喎，点知就俾朱元璋知道啦，哎呀得了嘅，欺君之罪喎。朱元璋就即刻将胡惟庸同埋嗰个汪广洋调嚟京城训斥一番。汪广洋啊，我哋以前都提到过佢㗎啦，就係、朱元璋呢唔係曾经同刘伯温倾偈，问刘伯温边个可以当丞相嘅，其中我提到汪广洋，刘伯温就讲此人浅薄，不可以任丞相。但系朱元璋呢仲系用佢做丞相噃，做咗三年丞相，后尾就俾胡惟庸排挤赶咗落台，就改任做言官嘅左都御史。进贡呢件事是他同胡惟庸两个人负责的，但是两个人就夹计，两个都不认账，将责任推晒给礼部。朱元璋就亲自来主审呢件案啦，哇，都几难审噶噃。一个呢就现任丞相，一个呢就前任丞相。依家呢係做緊左都御史㗎嘛。咁两个大官，喂，又冇第三者喎。大难临头佢两个就你赖我，我赖你，边个都唔肯认错，怼就俾对方㗎啦。嘿，朱元璋真厉害。佢听完双方嘅陈词之后，佢就对佢两个讲，你两个呢就是但有一个系主谋嘅。好啦好啦好啦。我两个一齐杀晒佢，咁就唔会走漏啦。嘿呀，呢个宁可杀错就不可放过，朱元璋最拿手㗎嘛。於是佢即刻就杀咗汪广洋，但係呢就将胡惟庸同埋成班有牵连嘅人呢统统运喺监仓，唔好杀住，好多嘢未查清楚呢。呢件呢本来是外交事件啫，是吧，而家呢就要搞清胡惟庸作反嘅事啦。

摸清佢个脑底。嗰阵呢，胡惟庸有个心腹叫做陶哲，陶哲系当朝御史中丞，旧时啊系刘伯温个位嚟噶。佢啊就系、胡惟庸集团里边举足轻重嘅人物，事务大小样样都经佢手，所以佢乜嘢都一清二楚。依家佢见到胡惟庸事情败露啦，赶快就向朱元璋自首啊，争取立功，供晒胡惟庸嗰啲内幕、参与人员嘅名单。朱元璋呢，佢之所以未杀胡惟庸啊，就系、等呢一下嘅啫。好啦好啦，一网打尽嘅时候到啦。朱元璋一声令下，要斩胡惟庸啦，连埋佢嗰啲重要成员一律处死。胡惟庸啊，灭三族，唉，仔仔孙孙、兄弟叔伯、子侄，通通杀绝系啦。咁嗰阵呢，嗰啲做官嘅，如果杀得越多，就越有功噶喎。所以呢，就虎打成招，造成大批嘅冤案。有啲啊公报私仇，有啲啊为咗攞奖金就含血喷人。一件胡惟庸嘅案件，足足审咗五年啊，杀咗万几人啊！唉，胡惟庸喺历史上不过系一个跳梁小丑啫。啊，佢居然比皇帝仲犀利啊！陪葬嘅成万几人，其中啊，居然有吉安侯，有中御史大夫，有都督，最后啊，连嗰个孭住两个免死牌嘅第一功臣李善长，亦都做埋佢嘅陪葬品，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好啦，讲完呢班人，哎呀，争啲漏咗个重要人物，就系嗰个立大功嗰、那个御史中丞陶哲。陶哲又点啫？冇，朱元璋就唔会忘记佢嘅，俾好高待遇佢，将佢提到同丞相胡惟庸平起平坐，拉埋佢同胡惟庸面对面一齐斩头。咁佢两个到底临死系一笑泯恩仇啊，还是咬牙切齿，大家约定去阴间再继续打官司就唔知咯。咁依家呢，朱元璋解决咗胡惟庸除却心腹大患之后，跟住第二步呢，就要废除丞相呢个职位，而且佢规定啊，以后啊不准设立丞相。咁丞相呢个官职啊，自古以来都有㗎喇喎，一直係咁流传落嚟，朝代就改变咗好多啦，但係啲丞相职位始终未变过㗎。点解呢？因为啊，天下大事就好多㗎嘛，皇帝你边有咁多精力样样过问啊，只好呢分开啲部门嚟到管理，然后找一个有本事的人来到管理各个部门，代替皇帝操劳。这个有本事之人就是丞相了。咁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他要管理天下大事，所以呢你一定要给点权力他才得的嘛。冇本事之人就不能管理天下大事，有本事之人大权在握，喂，佢随时会将你嘅皇帝打冧，咪自己做皇帝㗎嘛。所以呢，历代嘅君王啊，就算你英明到好似汉高祖咁，亦都免不了要大杀功臣，为咗保护自己㗎嘛。朱元璋已经係十分了不起㗎啦，佢都觉得丞相随时会威胁到自己，所以赶快踢开刘伯温。咁佢自己啲仔将来做皇帝，咪冇自己咁大本事㗎噃。咁有个丞相喺侧边，好容易就抢到个皇帝位㗎噃。所以朱元璋一
定要取

张确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在历史潮流面前，李朱元璋是个非常渺小的人物来的。哦，你以为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到啊？你要将千百年来的习惯一下就劈开晒，哎呀，谈何容易噃？全部大权俾晒你，你乜嘢都孭晒上身。喂，你有咁大精力嘅咩？好快好快，佢就接受到惩罚啦。朱元璋，佢啊取消咗丞相嘅职位啊，连军权佢都要全部拿晒在手。佢啊取消埋个大都督府，佢将军权呢分散成为左、中、右、前后嘅五个部门。五个部门都向朱元璋负责，咁啊，朱元璋手上呢就掌握晒政权、军权，乜嘢都佢管晒啦，冇人可以威胁到佢噶啦。不过呢，近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呢就做咗个统计噃，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到夜一。仅仅是八日啫，朱元璋就收到1666件公文，同埋一共3391件公事。哈哈哈！你计下，每日要睇200份文件，要处理400多件公事，你点做啊？历史上呢，有一件好有名嘅小故事，就足以讲出朱元璋嗰铺狼狈法。有位大臣户部尚书余太素，呢位老人家呢就曾经写咗份奏折上报俾皇帝，朱元璋叫人读俾佢听啦。读下读下呢，读咗一半啫，已经读咗三个几钟头啦，仲未入题喎，仲喺度讲乜？知乎者啊，夫三王五帝嘅仁义道德。朱元璋就火滚啦，哎呀，唔好读啦，唔好读啦，叫人数下，数下佢有几多个字，一数下足足万几字嘛。朱元璋即刻命令将嗰个余太素叫入嚟见我。嗰啲侍卫呢就将余太素请入嚟，朱元璋一句说话都唔讲，随便条夫攞大棍嚟打，打到咿咿呦呦，打到半生半死。呢个办法其实几好嘅，本来以后仲可以用嘅。不过有样嘢呢，朱元璋又冇估计到喎。嗱，朝中嘅大臣呢经常有拗叫㗎嘛，甚至互不服气，勾心斗角㗎。咁有个丞相呢，佢就可以调解，可以平衡疏通下喎。冇咗个丞相，样样都搵着皇帝，啲皇帝一开金口就定案㗎喇喎。咁就好容易得罪大臣，正一吃力不讨好㗎嘛。咁朱元璋呢冇咗个丞相，佢自己确确实实知道搞唔掂啦，佢要想办法补救。佢諗到个办法，佢设立一个叫做内阁大学士。呢位大学士呢，除咗个名叫内阁大学士，佢工作同丞相完全冇分别嘅。呢个大学士嘅权力比丞相仲大得多。点解呢？因为啊，丞相是经过历代传落嚟的嘛，那么有一定范围，有一定限制的嘛。那么大学士呢是新设立的嘛，未有规矩的嘛，所以呢就无孔不入，无所不管，慢慢就成为一大祸害。你看看呢，这些是以后再讲了。今日讲翻朱元璋啊，佢杀咗胡惟庸之后呢，佢个疑心啊越嚟越重啊，乜人我都信唔过。你唔知系咪学胡惟庸咁想抢我个皇帝位嘅？佢甚至呢

0: 连自己亲戚都唔信啊！李文忠系开国六大功臣之一，又系朱元璋外甥啊！因为呢，佢曾经指责朱元璋话滥杀无辜，朱元璋呢就嬲佢啦。而家杀胡啊，用佢杀得兴起，嘿，干脆连李文忠都杀埋算啦。好彩呢，各位好心肠嘅马皇后出面求情，佢系对朱元璋讲：李文忠系你亲戚嚟嘅，又立过咁大功劳，算啦算啦，你放过佢，饶佢一命啦。朱元璋呢个人呢，佢对任何人都唔卖账噶嘛。呢回呢就念在马皇后同佢系共过患难，夫妻情重。网开一面啦，就谋杀李文忠。不过呢，佢系削晒嗰啲官职，削官为民。咁处置李文忠呢件事呢，朱元璋系有意俾所有大臣睇下嘅。我朱元璋系除恶务尽，大义灭亲，我唔理你任何人啊！你有几大功劳都好，你得罪我，我就斩。咁胡惟庸呢件案呢，牵涉嘅人就越嚟越多喎，咁就演变成为滥杀无辜。嗰啲办案嘅官员啊，手攞住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捉人，捉到就打，打到你招供嘅边啲系同党，拉得越多人，嗰啲办案嘅人就越有功劳。所以呢，在衙门那些大老爷啊，有时呢威风凛凛坐着审紧犯人，突然间呢办案人员冲入来，拿着手令脚镣手镣，叱咤一声，大老爷就锁住带回去坐监。那些被人审紧那些囚犯呢，见到大老爷咁被人拉发啊，当堂就手足无措。嗰阵呢，有两个部门系最得人惊，一个呢就叫亲军督卫府，呢个名呢大家可能就唔系好熟悉。不过讲到佢另一个名呢，大家就一定知噶啦，呢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怕嘅锦衣卫。另一个部门呢，其实都唔算部门嚟噶，佢系冇编制嘅。全部向朱元璋报告，由朱元璋负责的。他这帮人呢就叫做检教。检就检查个检，教就教卫个教。他们啊，个个都是朱元璋耳目来的。这帮人啊厉害啊，个个晚上不用睡觉的，到处去偷看偷听，打探下你的动静是怎样。他们啊本领高强，手段又十分高明嘅。嗱，有件事可以讲俾你听咧。国子监嘅祭酒送纳，有一次上朝嘛，皇帝突然间问佢：，喂，你昨晚点解发咁大脾气啊？啊，送纳就大吃一惊，哎呀！乜敢问我？我昨晚喺房间闹老婆发脾气啫嘛，佢都知嘅。哎呀，好在呢个宋立呢冇讲大话咋，若果唔系啊，人头落地啦。原来呢跟住朱元璋攞咗幅画出嚟，嗰幅画系画嘅。宋立一睇，哎呀，昨晚发脾气嘅样子都俾佢画咗出嚟添，一身冷汗。如果头先讲话冇啊，我冇发脾气啊，咁就死啦，欺君之罪斩头噶嘛。咁呢个宋立都系个官嚟噶，佢唔系喺街边瞓觉噶，佢呢啲咁嘅事你朱元璋都知道，咁你仲有乜嘢可以呃得到佢？朱元璋确实厉害。点解会咁厉害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报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徐小雄在调研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昨天，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率工作组到肇庆开展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专题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调研。6月15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前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汛期及端午假期前后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主持会议。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拓展产业空间，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发展，拟将位于高腰区金渡镇、白土镇的紫云片区约111平方公里纳入市管起步区统筹开发，扩区后总面积达163平方公里，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紫云片区名称，最高奖励6000元。昨天，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6月16日，肇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四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设置多个分区，通过情景演绎、科普讲解、应急体验、装备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养。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推出免票福利、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融合民俗文化、生态风光与体育赛事，诚邀游客畅游山水肇庆，共度安康端午。6月16日，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暨创作交流活动在肇庆美术馆黎雄才美术馆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出99幅女性书画佳作，同步开展主题创作研讨，以书画艺术定格城乡发展新貌，用文艺实践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17日，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日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16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 UIS

0: 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电影《给阿曼的情书》17日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日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小银球跃动赛场，少年健儿奋勇争先。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会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多所中小学乒乓球小将齐聚赛场，挥拍角逐，全面展现四会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一张张乒乓球台分列赛场两侧，参赛小选手凝神紧盯来球，脚步灵活移动，挥拍扣杀吊球衔接流畅利落。比赛焦灼的关键回合，选手沉着调整战术，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来场边观赛师生阵阵喝彩。据了解，这次赛事分初中组、小学组，初中组每支代表队6人开展混合团体赛，依次进行男单、女单、混双比赛。小学组分甲、乙、丙三组，设男女单打项目。一直以来，四会市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工作，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设，常态化布局各类校园球类、田径、特色体育赛事，完善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系，同时积极发掘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开展，营造全员参与、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以优质体育教育赋能全市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擦亮四会体教融合特色品牌。近年来，四会市地斗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农田水利是农业稳产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今年三月，地斗镇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各村组走访摸排，在洞心村委会河泽村和黄宜村交界处发现，一段排灌渠因长期管护不到位，渠内淤积大量泥沙、杂草以及生活垃圾，部分渠体出现坍塌破损。据村民反映，每逢雨季，渠道积水漫上村道，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通行。同时，渠道淤塞导致上下游的农田灌溉受阻，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附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这一难题。掌握民情民意后，地斗镇迅速响应，镇水管站联同洞心村委会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梳理整治方案，调配专业机械设备和作业车辆，对问题渠道开展全方位清淤疏浚整治，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出力，对坍塌破损的渠体进行修缮加固，彻底改善渠道通水排涝条件。除开展渠道清淤修缮工作外，洞心村委会同步推进田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及時修復受損機耕路，有效打通了農機作業最後一公里，徹底解決了大型農機落地難、耕作難的問題，為糧食穩產築牢堅實基礎。下一步，四護市地豆鎮將健全常態化排查機制，推動更多民生實事從解決一件事向解決一類事延伸，切實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這次四湖之聲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报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徐小雄在调研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昨天，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率工作组到肇庆开展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专题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调研。6月15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领域

与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前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汛期及端午假期前后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主持会议。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拓展产业空间，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发展，拟将位于高腰区金渡镇、白土镇的紫云片区约111平方公里纳入市管起步区统筹开发，扩区后总面积达163平方公里，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紫云片区名称，最高奖励6000元。昨天，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6月16日，肇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四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设置多个分区，通过情景演绎、科普讲解、应急体验、装备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养。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推出免票福利、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融合民俗文化、生态风光与体育赛事，诚邀游客畅游山水肇庆，共度安康端午。6月16日，建设河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暨创作交流活动在肇庆美术馆黎雄才美术馆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出99幅女性书画佳作，同步开展主题创作研讨，以书画艺术定格城乡发展新貌，用文艺实践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日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16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 UIS， 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日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
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

0: 嘉宾受邀观影。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日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了象顶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棋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棋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9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骑射队队员吕浩：
3: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9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2: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应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棋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4: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2: 应征青年苏成宇：
5: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

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内容咧，会同大家讲下公民嘅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嘅案例同话题。咁讲到公民嘅个人信息保护嘅时候啦，吓第一时间就系涉及密码嘅保护啦。如果我单拎攞出嚟讲呢个撞裤呢个词，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咩意思咧？吓，唔系撞衫撞裤嗰个撞裤。讲到密码又讲到撞裤，咁第一时间咧再会同大家讲下。如果你用密码嘅话，会唔会喺唔同嘅平台、唔同嘅账户用相同嘅密码呢个习惯呢？问咗呢个问题之后咧，大家知道撞裤系咩回事？冇错，呢、这个就称之为撞裤，就系话咧利用互联网用户喺唔同嘅平台上面使用相同嘅账号密码呢个习惯。冇错啦，咁呢个习惯咧，无论出于客观上面嘅冇记性啊，吓，又或者方便啦，吓，好多人咧都会贪方便，咁更加多系冇记性啊，用同一个密码觉得冇乜相干嘅，唔紧要啊，吓，呢、这个会唔会泄露我哋公民嘅个人信息呢？例如讲通过技术手段咁样，将用户咧已经泄露咗嘅某一啲嘅平台嘅账号密码，批量咁样用嚟尝试去登录用户嘅其他平台上面嘅账户行为咧，啊，可能系噃。听到呢度咧，咪即系即刻咧吓，觉得冇咁稳阵咧，刚啱觉得唔相干，呢个唔相干就唔存在啦，系咪？冇错啦。咁如果自己万一泄露咗嘅话，可能呢个账户你保护咗，但系其他账户咧会唔会有危险呢？一旦被成功登录，咁个人嘅账户里面嘅财产啦、信息啦，就面临严重嘅威胁啦。咁所以今日讲嘅咧，就系企喺另一个角度啊，唔系自己保护嘅角度，可能咧呢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呢个角度嚟睇嘅话，一旦攞咗其中一个可以用到嘅，即系之前已经系泄露咗，但系好似睇上嚟废弃咗嘅密码，但系用嚟登录其他嘅账号、其他嘅平台，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咪可以得逞呢？冇错啦，今日呢一起咧就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嘅一个真实案例，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
1: 每日生活里面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啦，这个真实案例就是这样的。时间回去到2023年的3月份，去到2024年的5月，周某呢就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工人的即其他公民的 QQ 邮箱啊，还有淘宝啊、微博的等等这些账号的一个密码，账号密码。好啦，然之后买嚟做咩呢？好似睇上嚟冇咩作用咁样吓，大家知道啦，依家 QQ 邮箱可能相对吓少用咗好多咯，啊或者微博呢啲咁样嘅软件，啊可能用嘅人越嚟越少啊吓，相对嘅话，咁样嘅话佢哋嘅账号密码有咩用呢？冇错，呢位周某咧

就除之后使用撞库这个软件进行筛选，将其中可以用来登录某个网络平台的账号密码等这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出售去到给黄某。经审查，周某通过上述刚讲的手段非法去获取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加上有10万多条，收取黄某支付用来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账户软件等作案工具的费用加上13万多。咁黃某買嚟做咩呢？好明顯啦，黃某從周某嗰度咧去購買咗安涉嘅信息之後，就直接登錄其他人嘅一個喺某個網絡平台嘅帳號，並且提現啊呢個盜竊啦，呢個盜竊金額咧係唔少於50多万，所以但係呢個盜竊咧已經係另案處理啦，呢個盜竊罪咁同今日呢個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罪係另案處理。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周某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向他人出售，情节方面是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另外，周某明知道这个账户软件筛选了之后的账号密码可能会被用于犯罪，仍然向他人出售，所以最终造成巨大损失，社会危害严重，依法是不適合用緩刑。最後鑑於案後亦都如實咁樣供述罪行，並且坦白，而且積極咧退繳咗全部違法所得，依法從輕處理。最後嘅判決咧，雖然冇用緩刑，判處周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並處罰金15万。聽完呢度嘅時候咧，大家下次即其實。司機的角度方面，就是自己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大家下次會不會再用相同的密碼用不同的帳號裡面呢？但真的沒有記性，怎麼辦呢？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回来生活语法，是的，没记性怎么算啊？唯有将一个密码用于多个平台，不同的账号啦。其实现在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已经是可以说很深度地陷入了各类的一个网络账户当中。经济价值还有被侵害的风险，可以说是同步攀升的一切。咁呢個撞庫嘅行為啦，同傳統嘅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嘅作案方式，似乎就係唔同啦，利用技術手段啦，呢一類咁一個犯罪咧，呈現出明顯嘅一個技術化啦、鏈條化嘅特徵。當然啦，既然有技術嘅話，呢危害係更大。咁對於用戶嚟講嘅話，經常講嘅呢一句，我覺得我都幾囉嗦嘅沉氣。都要繼續講，提高個人信息保護嘅一個意識喺度嚇，自身嘅習慣可能改一改啦，呢、這個咩一套密碼走天下嘅思維，或者轉一轉啦嚇，換一換啦，唔該前後調一調啦，我咁樣講你得唔得咧嚇？唔同嘅重要嘅程度，嗰、那個網絡帳戶設置獨特而且安全嘅密碼組合，並且定期更換嚇，呢、這個好重要。咁對於網絡技術以及相關嘅從業人員嚟講嘅話咧，就深刻認識到任何利用撞庫又好啦，啲等等嚇技術手段非法獲取或者清洗、加工、出售公民個人信息嘅行為，都係違反法律嘅。所以呢個我哋企喺唔同嘅角度去出發啦嚇。為咗呢一類咁樣嘅黑產提供工具或者數據或者技術支持都好啦。即使是没有直接实施到下游的犯罪，亦都是将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链条当中的关键一环，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亦都应该是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呢，职业道德要遵守，合法合规亦都要是运用你的技术能力。对于网络服务平台企业来讲，这是由一个角度加强技术的保护，方面提升一个识别啦，再抵御这个这样的撞库这个攻击的能力，要承担起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的主体责任。好了，讲到这么多，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接下来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开心的端午假期，下周我们回来再生活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小银球跃动赛场，少年健儿奋勇争先。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会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多所中小学乒乓球小将齐聚赛场，挥拍角逐，全面展现四会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比赛延长气氛热烈，一张张乒乓球台分列赛场两侧，参赛小选手凝神紧盯来球，脚步灵活移动，挥拍扣杀吊球，衔接流畅利落。比赛焦灼的关键回合，选手沉着调整战术，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来场边观赛师生阵阵喝彩。据了解，这次赛事分初中组、小学组，初中组每支代表队6人开展混合团体赛，依次进行男单、女单、混双比赛。小学组分甲、乙、丙3组，设男女单打项目。一直以来，四会市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工作，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设，常态化布局各类校园球类、田径、特色体育赛事，完善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系，同时积极发掘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开展，营造全员参与、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以优质体育教育赋能全市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擦亮四会体教融合特色品牌。近年来，四会市地斗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农田水利是农业稳产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今年3月，地斗镇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各村组走访摸排，在洞心村委会河泽村和黄宜村交界处发现一段排灌渠因长期管护不到位，渠内淤积大量泥沙、杂草以及生活垃圾，部分渠体出现坍塌破损。据村民反映，每逢雨季，渠道积水漫上村道，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通行。同时，渠道淤塞导致上下游的农田灌溉受阻，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附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这一难题。掌握民情民意后，地斗镇迅速响应，镇水管站联同洞心村委会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梳理整治方案，调配专业机械设备和作业车辆，对问题渠道开展全方位清淤疏浚整治，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

0: 出力，对坍塌破损的渠体进行修缮加固，彻底改善渠道通水排流条件。除开展渠道清淤修缮工作外，洞深村委会同步推进田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及时修复受损基耕路，有效打通了农机作业最后一公里，彻底解决了大型农机落地难、耕作难的问题，为粮食稳产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四会市地斗镇将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推动更多民生实事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哎，先生，您这台手推车装的是比较重的物品，请你不要乘坐自动扶梯，麻烦你转去那边乘坐专门的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在自动扶梯那里这样玩的，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走走停停好风景，好快脆就要到端午假期啦。今日嘅心情，相信大家都会特别开朗，即使天气落紧雨。我哋昨日同大家介绍咗喺山西省嘅最南端嘅一个城市啊，运城非常之有来头。时间短，介绍唔多。今日我哋同样都系介绍一个最南端嘅城市，换一个省。我哋今日换嘅系四川省，四川省就大咯。分咗个重庆出嚟，依然都仲系算比较大嘅一个省。咁佢嘅最南端系咩城市？大家又知唔知？记唔记得啊？呢个城市以前喺地理课，中学嘅地理课系有学过嘅，应该大家唔陌生。呢个城市叫做攀枝花，听个名几靓，花花声好浪漫噶嘛，以花为名。佢就虽然个名啊比较浪漫，但是它不是江南水乡，亦不是北方古城，它就在滇川交界的一个山谷那里。这个是国家战略重地来的，这个在一代人的热血在这里洒在这里，这个英雄之城。攀枝花有什么这么英雄呢？查了一下，全国好像是得它以花为命名的城市来的。呢座城市比较动人的地方咧，唔系话开得好靓嘅嗰啲花，而系一代人、一代建设者用佢哋嘅青春同埋汗水浇出嚟嘅钢铁之花。今日我哋带大家行一行呢一个地方嘅标志性嘅一个景点。呢个地方大家如果去嘅话咧，好值得去睇睇。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嘅，喺介绍成昆铁路嘅时候咧，会有讲到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行一行三线建设博物馆，就系喺攀枝花呢个位置嘅。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穿越时空，翻到大概半个世纪之前嗰段激情燃烧嘅岁月，我哋睇一睇三线建设者佢哋点样喺金沙江畔嗰啲荒山野岭嗰度，将呢一座钢铁嘅现代化嘅钢铁城市建设起身。喺博物馆嘅展厅嗰度，我哋当然会可以有好多俾我哋去缅怀嗰班建设者佢哋嘅热血。我哋亦可以凭住佢哋三线建设者去建设出嚟嘅呢一座城市咧，去感受一下呢一个地方嘅风情同埋温暖。好啦，攀枝花呢个地方，例牌我哋要介绍下地理位置先嘅吓。呢、这个地理位置咧就系、喺四川省嘅最南端，同云南交界嘅地方，金沙江啊同埋雅砻江喺呢度交汇嘅。呢、这个就系四川南向嘅门户，离成都就有700多公里，离昆明有300多公里。啊，这个地方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山地，山地占咗90%以上嘅一个山高谷深、地势险要的地方来的。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切攀枝花，我哋啱先提到嗰个三线建设博物馆，三线建设大家可能会有啲陌生，而家嘅后生仔，以前我哋系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啊，唔系城市，系区域吓，省市区都包括噶啦。一线就系沿海同埋边疆嘅省市区吓，边疆都系嘅，大家唔好按照我哋而家话一线城市啊，北上广深嗰个概念唔一样嘅。二线咧就系介乎一三线嘅省市区啦，即系讲都等于冇讲。咁三线即系咩咧？三线就系京广线以西、甘肃嘅乌鞘岭以东，同埋山西嘅雁门关以南。点解要乌鞘岭以东咧？再西嘅话就系属于边疆嘅城市嚟噶啦，边疆嘅省市区嚟噶啦，咁佢就系属于一线嘅。仲有贵州嘅南岭以北嘅嗰啲地区咧，就系属于三线嘅地方嚟噶。咁嘅二线即系介乎中间啦，又唔系话好边疆或者系好沿海，又唔系话嗰啲山卡拉嘅地方。咁三线咧就系相对嚟讲系。交通比较唔系咁方便嘅，稍微落后少少嘅嗰啲地区就系叫做三线地区啦。当时我哋喺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咧，就系兴起咗一次极大规模嘅工业迁移嘅过程。呢个就系当时三线建设嘅时代背景嚟嘅。点解要做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当时系中苏交恶，大家应该会记得呢一段嘅历史啦。一开始苏联是支援我们的，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变差了之后呢，就撤走了所有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同埋美国在东南沿海呢亦是跃跃欲试，有一定的攻势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是将一些主要的工业是迁移到三线地区。那这个就是当时三线建设的一个背景了。好了，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跟着我们要去今日要去介绍嘅呢个三线建设博物馆咧，其实就系攀枝花。当时就系呢一堆嘅热血青年，佢哋嚟到建设攀枝花呢一座钢铁城市嘅一个过程，都包括整个三线建设咧，喺呢度都有描述嘅。咁攀枝花呢个地方咧，就系属于南亚热带嘅干热河谷气候，年平均气温就系大概系20度度啦，日照嘅时间咧就好长嘅，系两。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生活嘅。咁呢啲地方系点样从一座荒山变成而家咁宜居嘅城市呢？呢、這个我哋可以喺三线博物馆里边揾到答案嘅。呢、這个三线博物馆咧就都几大下嘅，喺市区里边。呢、這个同一般我哋介绍嘅景点话要距离市区嘅啲公里唔同，佢直接就喺市区里边占地有五十九亩。喺2015年就正式对外开放，啊，啱啱系过咗11年。呢、這个系全国面积最大、陈列得最完整嘅三线主题博物馆嚟嘅。因为全国有好多地方有三线建设噶嘛，咁唔系话单单呢个地方有，但系如果要睇。比较睇一个代表性嘅话咧，咁就肯定系嚟攀枝花呢个地方啦。佢嘅藏品啊、文物史料啊，有成20000多件，有30000多张图片，你真系慢慢睇都得啦。呢、這个展馆咧就有内展馆啊，室内嘅同埋室外嘅两个区域嘅。室内咧就有3层6个厅，有好多啲坦克啦、大炮啦、装甲车咧，就睇呢啲嘢咧，细路仔精神啦。呢、這个展览就分5个板块嘅。我哋见到啦，首先就系三线建设嘅历史背景啦，中央决策啦，呢啲我哋头先都大致介绍咗一下，同埋有13个省区嘅三线建设嘅嗰啲开展情况，咁就唔单止介绍四川同埋云南啦，仲有攀枝花嘅开展嘅情况啦，同埋三线建设嘅嗰啲调整啊，三线精神嘅传承啊等等。咁喺呢度，除咗睇攀枝花嘅咧，仲可以睇到大量全国其他地方嘅三线建设嘅情况嘅。呢、这个基本上咧，你睇完咗攀枝花嘅三线建设博物馆之后，你已经了解晒整个中国嘅三线建设嘅历史全貌噶啦。喺整个三线建设里边咧，主要就系国防工业去布局到三线地区，因为当时嘅国际形势都比较严峻，咁就备战备荒为人民，大家记唔记得呢个口号啊？攀枝花就是三线建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来的。当时讨论当时是三五的计划，当时还没有叫规划的三五计划的国防布局的时候呢，攀枝花这个地方当时那个中共中央那个政治局开会呢是研究选址。后来讨论到攀枝花呢个地势点样咧，佢个重心同埋山势险要，同埋佢个资源丰富，所以咧佢列为咗一个三线建设嘅一个重点嘅。喺几个争议嘅选址嘅方案里边咧，其实系点选中咗攀枝花嘅咧？话说仲系非常之深谋远虑嘅毛主席咧，佢亲自拍板嘅，佢话就钉喺攀枝花。呢一钉就喺呢个深山，喺一个荒山，之前系未有嘅。之前我哋讲过吓，满洲里系因为一条开通铁路系而生嘅一座城市，而攀枝花就系因为三线建设而生嘅一座城市啦。呢、这个就系当时喺攀枝花特区筹备工作会上边咧，就系定咗一个汇报。汇报完之后咧，毛主席就喺呢个批件上面写咗4个字：此件很好。呢、这个就著名嘅三四批示，点解叫做三四批示呢？呢、这个系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喺呢个汇报上面去批示嘅。咁呢一日亦系成为咗攀枝花嘅开发纪念日啦。就咁，呢一座城市就喺呢座荒山之中就拉开咗佢建设嘅帷幕。

大致介绍咗一下攀枝花呢个位置啦，佢嘅呢个地方都算几宜居啦。入选过全国康养二十强城市嘅，呢个地方喺度建设就系辛苦啲，嚟呢度康养就几舒服下噶。每年有成50万人次嚟呢度去享受一下阳光温泉同万山。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翻至翻呢个城市嘅，之所以俾毛主席佢定为系一个重点建设三线嘅一个核心城市咧，除咗佢嘅地理位置之外，佢嘅矿产资源都系不可小睇嘅。知唔知攀枝花仲最重要矿产系咩呢？我仍然记得嘅，以前地理课以前学过攀枝花咧系一个重要嘅矿铁嘅资源城市啊。攀枝花嘅梵太磁铁矿系探明嘅储量有80多亿吨，其中咧钛嘅储量系目前探明嘅全世界系最多系佢嘅。凡的资源呢是储量是世界的第三，这些很强的、哦、它即家里有矿就是讲这些这样的城市，有一些矿挖下挖下就挖没了，没了这些资源枯竭型的城市，之前我们都介绍过一些这样的城市，但是呢攀枝花从未有枯竭的，它还在建设的、啊、这样的犀利了。在三线博物馆里面呢，当然了，最犀利嘅就係連鋼鐵啦，因為呢度本身就有礦，而且又要將國防嘅工業去轉移到三線，咁啱曬啦。附近又有，跟住就起埋成昆鐵路，可以將呢啲嘢輸送其他地方。你話呢個節點好唔好？你話毛主席係咪有深謀遠慮啦？嗱，呢個展廳裏邊咧，我哋介紹其中一個點。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标语，不上爹不上妈，不出铁不回家，一看就知道是炼钢铁的。这些心潮令人心潮澎湃的那些标语，再配回当时的那种很铿锵有力的字体，你马上你的那种感觉就回去当年的。现在但凡去到一些以前是挖过矿的地方，你都可以见到这些很醒目的标语的。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温天气，城区社区住户住铺织密消防安全网，端午送安康，纵享邻里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近期持续高温不断，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为切实消除辖区三小场所及老年居民家中的安全隐患，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小商铺、小作坊及部分老年人家中，开展消防与用电安全专项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夏季安全防火墙。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沿街三小场所和老年人家中，重点检查电线是否撕拉乱接，插排是否超负荷使用，灭火器是否配备到位且在有效期内，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工作人员一边检查，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消防安全及用电用火知识等，提醒他们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5: 夏季高温，三小场所人员密集，用电量大，火灾风险比较高，我们这次重点检查消防器材是否配齐，电线有没有乱拉乱接现象，同时提醒商家打烊后一定要关掉电源，杜绝消防隐患。
4: 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工作人员走访老年人家中，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居家防火和用电安全知识。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5: 我们叮嘱老人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用完电器及时拔掉插头，人离开就要关掉电源，一旦闻到胡椒味或者发现电线发烫，要马上联系我们或者电工，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修，保证自身安全。
4: 此次入户入铺宣传行动是城区居委会结合安全生产月部署开展的重点工作，接下来将持续紧盯沿街商铺、老旧楼栋等重点场所，聚焦老年群体等易受忽视人群的消防安全问题，通过常态化巡查、精准化宣传，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夏。记者曾志成报道。淡淡粽叶香，浓浓邻里情。6月15日，正隆社区在保利新月花园邻里先锋驿站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之端午送安康，纵享邻里情主题活动，通过中医养生科普和包粽子体验，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医生围绕老年群体常见健康问题，结合初夏时令讲解了夏季防暑、三伏贴养生知识、体质调理及颈肩腰腿痛养护等中医保健内容。医生还现场演示了简单的穴位按摩手法，居民们听得认真，不时跟着动手学习。居民林先生：
6: 这个活动搞得很好，收获来学到了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传统节日吧。再一个学了点中医知识吧，感觉很开心。
4: 随后，志愿者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并组织居民开展包粽子体验。大家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压实封口、扎捆，动作由生疏到熟练。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居民郭女士：
7: 这个粽子，你看。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这种粽子切起来的时候方便人家把这头叶子一掀。

0: 该就不会搞到手。
1: 此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相结合，让居民在感受节日氛围的同时也收获了健康知识，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正龙社区两委委员何美荣：
2: 让大家聚在一起，既学点实用的中医保健养生知识，又能体验到包粽子这个传统民俗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情谊。
1: 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举办全县宣讲骨干暨政务讲解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全县宣讲与政务接待服务水平，打造高素质宣讲与政务讲解队伍。各镇街道、县直有关单位宣讲骨干及政务讲解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索艳华现场授课。培训围绕如何让你的宣讲富有魅力，政务讲解员、宣讲员表达技巧构建要略主题展开，涵盖语言表达优化、宣讲感染力塑造、政务礼仪规范、现场沟通技巧等实用内容，并通过现场示范、一对一点评、互动演练等形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在语速、语气、表达节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课堂氛围热烈，实操性极强，学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学以致用，优化宣讲方式，做好政策理论基层宣讲工作。学员陈子韵：
5: 本次的课程呢，内容非常丰富，实用性很强。老师呢是通过自己真实的经历还有实际的案例对我们进行授课，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练习，还有在工作中要善于挖掘亮点，还有总结经验，讲好我们德庆的故事，传播我们德庆的好声音。
4: 学员王双莹：
6: 课堂实践环节中老师的现场点评指导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在节奏和语气上的问题，未来我会更加优化自己的练习方法，让自己的宣讲更有温度和力量。
4: 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5日，德庆县举办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性、迷惑性特征，揭露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的新手法，重点针对老年人、个体商户等群体，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理财等虚假陷阱的识别要点。市民群众纷纷表示，通过主题宣传活动获益良多。市民梁先生：
7: 做住马食人个，但系冇交易。
4: 市民吕女士：
8: 啊，系啦，收住自己的钱咯，冇被人家骗咯，冇听咁多啊！啲又话扫码又咩嘢话领啊啲咩，人家话成日话去领鸡蛋。我一般我冇会贪啊啲小便宜噶喎。
4: 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大家选择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不轻信不明链接，主动举报违法线索，共同维护安全稳定的县域金融环境。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同大家行一行三线建设博物馆。啱先讲到喺展厅里面有一个展品，佢好有代表性嘅，就系、是、一嚿黑古勒薄嘅微型铸铁。点微法呢 ？A4 纸都唔够，就系、是、长18厘米，阔6厘米，高4厘米嘅一嚿咁细嚿嘅小型嘅铸铁。喺铸铁上面咧有三个方块刻住攀枝花三个字。呢件系咩嘢嚟嘅先？呢件系1970年攀钢炼出嚟嘅第一炉铁水嘅珍贵纪念。当时喺70年嘅6月29号，攀枝花钢铁公司第一炉嘅铁水炼咗出嚟啦。当时哇，金灿灿嘅铁汁系咁流出嚟，咁大家就一片欢腾啦。呢一嚿咧就系当时流出嘅铁水，流出嚟嘅一个纪念品，一个小小嘅样本。喺65年破土动工到70年出铁，系经过咗5年嘅时间啊！呢几万嘅建设者系一无所有嘅条件之下嚟到，就系一片荒山，屋都冇嘅，就系喺金沙江边嗰度将佢建设咗起身，建设咗中国西南最大嘅钢铁工业基地。嗱，依家嘅建設者基本上就唔需要有咁艱苦嘅條件噶啦，你即使係去荒山都好啦，好快就搭起嗰啲簡易嘅板房，啊點會好似以前咁樣一無所有嘅咧？所以呢一代嘅建設者，佢哋嘅建設嘅經歷係好值得我哋去尊敬嘅。喺博物館裏邊，當然亦還原咗當年建設者嘅工作同埋生活嘅場景。當時連辦公室都冇噶，咁就喺嗰啲草棚嗰度去畫圖紙。医院亦唔使谂啦，大家病咗嘅话咧，就用即系医院，因为病人系比较脆弱嘅，所以咧草棚就唔得嘅，所以用泥嚟坑一啲简易嘅房屋。咁当时咧，大家就系靠呢啲咁样嘅条件咧喺呢度生活，仲有好多一啲嘅碎石啊、东方红嘅推土机啊呢啲咁样嘅物件。都是展览在这个展厅那里。通过这些展品，大家就可以基本上还原得到那段艰苦的岁月。这个艰苦岁月呢，在这个展厅里面有很多一些有影像啦，还有一些是比较现代的，譬如有 VR 啊，大家可以去用不同的形式可以还原翻当年啲建设者嘅辛劳嘅场景。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重点嘅建设咧，就系成昆铁路啦。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三线建设的重点就是两基一线，两基是攀枝花钢铁基地，还有六盘水的煤炭基地，一线就是指成昆铁路了。我们的节目都讲过好多次，这个成昆铁路这么巧的。成昆铁路就是成都至昆明，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全长是1000公里多些，总共有30万的军民参加建设的。通车时间就是70年的7月1号。之前都介绍过，有一些旧版的成昆铁路在现在又重新建设了之后，将条路拉直了，就不用兜那么多圈，通车的时间也会快了很多，提速了。这一条的铁路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去穿行，这个桥隧比是极高的，被联合国誉为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这个荣誉几咁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昆铁路建设的时候的真实的照片和实物，这个真的很珍贵的。在当时我们还物资是很缺乏的，特别是大型的机械，我们以前的钢铁产量很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叫大炼钢铁，很恨钢铁、那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建设的过程，我们知道是牺牲了多少的军民，感受到当年筑路大军唯有牺牲多壮志的英雄气概，这个又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其实几条大的路，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包括这个天路、这个青藏铁路，包括这个318的公路，包括有那个独库公路，这些路的修筑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现在看是很漂亮很美好的，修筑的过程是有很大的牺牲的，很多人就长眠在这些路上面。其实他们在来修筑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说预咗会牺牲，但是他们 是愿意来为修筑这条路 去奉献自己所有，真是非常之敬佩他们的牺牲。好了，跟着我们除了看了在攀枝花附近的建设，这个展区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三线建设的壮丽的图景，包括有四川的锦江油泵的油嘴，贵州六盘水的钢铁厂，青海西宁特钢，宁夏的吴忠仪表厂，这些十三省区的三线建设的那些情况，在这些展区里面，我们展厅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不用说去了这么多地方的三线建设，即整个三线建设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来的。我们都很应该花少少时间，如果你旅游去到附近的话，在你人生里面花一天的时间，我们去缅怀一下，同埋去致敬一下这一班建设者，其实是很有意义。即是我们国家在很久之前

咧，我都有咁嘅感慨咧，就係我哋係缺乏一種對先輩建設者嘅或者係先烈嘅嗰種，經常會提起佢哋嘅嗰種精神嚇。如果大家都會不斷咁樣去重複咁提起我哋嗰啲建設者，佢哋為我哋今時今日嘅犧牲嘅話，我相信會有更多嘅人會投入呢一種嘅建設同埋犧牲嘅精神裏邊咯。咁我哋應該會，即係我見到依家嘅意識形態嘅宣傳會越嚟越好啦，嗬。咁啊，相信呢一個情形會不斷改善。我哋以後咧有朝一日，我哋嘅國家會係不斷咁樣。去，我哋所有嘅群众都会好记得呢一班曾经为我哋牺牲过嘅先驱。喺风卷红旗如画嘅展区里边咧，我哋又见到有鄂北汽车城啦，有西南嘅梅都六盘水啦，有黄河明珠嘅刘家峡嘅水电站啦。我哋见到一座一座喺中西部城市嗰啲重点项目点样去建设嘅，都一一为大家去介绍。我哋已经系享受咗好多嘅成果噶啦，有一个展区叫做《待到山花烂漫时》，呢度有好多位著名嘅劳模，包括有核工业、航天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同埋电子工业等等等等，佢哋嘅奉献呢，亦系造就咗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国家嘅强大，同埋我哋今日可以有咁和平同埋繁荣嘅日子。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的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吃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

0: 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了象顶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棋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棋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9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棋社队队员吕浩：
2: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九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1: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应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棋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3: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1: 应征青年苏成宇：
4: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在军队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保家卫国、救死扶伤这些。
1: 据悉，本次接受参军入伍体检的适龄青年均来自肇庆医学院的大学生，为确保兵员质量过关，结果真实准确，征兵过程全程均有廉洁征兵监督员在场监督，做到体检工作阳光透明。下一步，鼎湖区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役前教育训练、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

下一扇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悦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 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3: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4: 社区经常来村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2: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毅飞：
5: 我们选择在肇庆 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2: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6: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2: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7: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2: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8: 望望就西江嘅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有疫情我介绍。
2: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9: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2: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9: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 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

0: 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迎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0: 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

0: 司司长张绍。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严厉打击先转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6: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5: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2: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7: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2: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9: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7: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0: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5: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 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5: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

0: 过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放，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3: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5: Participating，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8: 旅客王姿月：
1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7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

0: 日本领导人在G70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物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回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 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2: 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 3.2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点正。
7: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2: 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4: 难得出来吃饭，你们看看还吃什么？
6: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8: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9: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6: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8: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是为大家好啫，
4: 就是咯，注重卫生才可以食得健康。来来来，大家起筷，
10: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起来啦。
5: 夏日清 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 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1: 晚上好啊！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今个星期四好开心啊，因为嚟紧咧小周末星期五咧系假期，系我哋嘅端午节啊。咁啊喺我哋嘅星湖唱晚啦，星期四嘅开首篇啦，菲菲同小鹏同大家讲声端午节快乐。
12: 一般讲端午安康嘅。
11: 是端午安康，換一換是吧？
12: 是，咁希望大家咧喺呢個假期當中咧，都可以同屋企人啦，係共度呢一個嘅節日嚇、可以睇下龍舟啦，亦都可以食下粽仔啦，咁樣嘅。
11: 係，咁啊，亦都可以繼續關注住我哋星湖唱晚嘅微信號。今晚黑咧，將你嘅一個心意盡數嚇，咁可以繼續去關注我哋嘅 ECQCX949 加關注就可以啦。咁啊，我哋今晚繼續咧929頻率當中都會有菲菲同埋小鹏，我係菲菲。
12: 我係小鹏。咁啊，睇下嗰位朋友嘅一啲留言啦。阿女咧非常准时答正7点同我哋讲吓，大家撑场听歌啦，祝大家端午安康啊！
11: 多谢晒，多谢晒。有冇食粽啊？今晚
12: 咁啊，可能有啲人提前食啦，我都食咗两日噶啦。屋企包嘅就屋企人包嘅，咁然后咧有啲人可能就听日先食咯吓。
11: 我觉得广东人系几特别嘅，即系好多时候咧，可能亦都系反映喺我啲性格上面。一去到呢啲咧。嗰啲假期裏面，即係嗰啲叫做節慶假期裏面，咁啱嗰樣嘢呢係進行一個即係節慶應食嘅食物呢，你就會發現哇，我哋可能喺嗰段時間會真係枕住好多呢啲咁樣嘅產品去食嘅，之前之後都要食。
12: 咁但係大家都要即係注意個量，唔好食太多，因為容易滯胃啊。
11: 冇錯，
12: 食返啲消食啲嘅嘢啦，咁啊啲嘅飲返啲陳皮茶都唔錯嘅。咁跟住時間咧，再睇睇咧，錦生，錦生亦都話晚上好啊，打卡，聽日放假啦，咁大家心情都非常之靚嚇。
11: 一放假就開心啊，真係。
12: 自由支配嘅時間多咗嘛，咁又可以咧就係同屋企人安排啲嘅節目啊咁樣。咁睇翻其實咧就係聽日會有龍舟賽啦嚇，喺肇慶地區都有幾場嘅，包括咗我哋嘅星湖龍舟賽咁樣。
11: 星湖龍舟賽咧就喺嗰個星湖嗰個
12: 中心湖。
11: 晏晝4点到6点好似係。
12: 咁包括咗有公開組啊、親子組啊、龍舟拔河啊咁樣嘅。咁另外仲有高腰金道嗰度咧，亦都有喺水邊村，亦都有個龍舟賽。咁全日都有活動，可能咧主要嘅話咧就可能喺晚上嘅時候比賽嘅。當然大家可以睇翻詳情嚇，詳情為準。
11: 不過而家咧好多都有直播視頻嘅。咁如果大家係唔係咁方便去到，或者係會覺得人多，可能喺現場即係湧唔入去睇，咁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睇下直播都 OK 嘅。
12: 仲有四會都有兩場嘅，石狗大廈村嘅啦，同埋江谷鎮嘅首屆龍舟賽，大家可以關注翻嘅。咁其實咧講起龍舟賽咧，好多人拍嘅時候咧都會配翻啲音樂嚇，配呢首《男兒當自強》比較多人配啦。

0: 哇，呢一首作品真是劲啊，
1: 非常之有气势啊，咁啊，即系前半段咧有啲鼓声啊，后半段咧好激昂啊嘛，即系同龙舟划石划桨嗰下嗰个节奏咧系相呼应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同埋咧就歌词里面咧就话傲气面对万重浪啊，同埋咧热血像那红日光，都系咧就系诠释紧呢个龙舟竞渡所需要嘅拼搏啊、团结啊同埋不屈嘅精神咯。
0: 系啊，咁啊讲真啦，我哋广东呢个咁样嘅龙舟竞技咧就真系。同呢首歌里面的那个意境是很吻合的。
1: 而且呢这首歌是改编自古曲《将军令》的，即自带一种侠气的精神和家国情怀。
0: 没错没错。
1: 大家听起身都是非常喜欢的。看看女就说，明天都是应该吃一下粽。

0: 迎下節喎嚇，
1: 仲話要煲菜乾豬骨粥嚟送粽仔。
0: 嗯，仲有可福天空咧，亦都话签到大家，佢话听日咧就要翻老家过节啦，咁啊都祝大家咧端午安康嘅。
1: 啊，其实呢啲传统节日咧，翻老家去过节，我系觉得特别有嗰种氛围，有嗰种气氛喺度嘅。
0: 嗯，系啊，即系唔同嘅地区咧，佢哋庆祝呢个即系端午咧，都有唔同嘅习俗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翻到去咧就系感受一下都几好嘅。
1: 嗯。
0: 系，咪继续时间咧，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咪讲到咧就系端午假期，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外出玩一玩嘅吓。咁啊睇翻阿小乐乐今晚想听翻一首小凤姐嘅歌啊，《逍遥四方》几适合咧大家去旅游嘅朋友。

0: 系啦，
1: 小凤姐嘅作品啊，
0: 嗯，系啊，咁当时由井 Sir 郑国江嚟作词，系一首改编歌嚟嘅，当时改编自咧菲律宾一位歌手嘅作品，
1: 嗯，
0: 但系咧经过咗本土化改编之后咧，佢辨识度又高咗好多嘅，
1: 一啲都听唔出有嗰种即系异域嘅风味，其实都几似就系一啲嘅广东嘅小调嗰种感觉，
0: 嗯，系啊，都表达咗咧就系对呢个逍遥自在嗰种心境啦，吓，中意游山玩水啊，对自然山水嗰种热爱啊。大家可以在旅遊當中哼唱一下這首歌曲，
1: 嗯，
0: 心情都會格外舒暢，
1: 是啊，雖然端午的假期是短一點三日的時間，但其實就你說如果是去到就好像我們廣東的朋友就留在本地或者去到了就是那些龍舟競技比較出名的地方去看看這些龍舟比賽還是可以的，
0: 嗯，
1: 近距離遊，
0: 接著再看看明月，明月就說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卡，也都就想点翻首周华健嘅《沿途有你》啊，咁啊啱晒啦，咁啊听日嘅朋友咧，可能就系结伴而行啊嘛吓，
1: 系啊，
0: 沿途有朋友或者系情侣或者屋企人嘅，
1: 冇错，咁啊亦都系要祝愿各位听友咧，听日系端午安康啊！

0: 系啦，听过一首《沿途有你》，属于啦周华健喺1995年嘅作品嚟嘅。
1: 嗯，
0: 当时咧亦都系佢咧进军粤语市场嘅一首重要嘅转型之作，因为之前咧佢唱嗰啲国语歌为主啊嘛，咁后嚟唱翻啲国诶粤语嘅作品。
1: 嗯，
0: 咁而且咧呢首歌啊以一个旅途为意象啦吓，咁啊讲到咧就话逆境当中咧有伴侣嘅互相扶持啊，嗯、互相鼓励啊，呢种温暖同埋感恩
1: 啊，真系好温暖啊。
0: 嗯。好，继续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留言嘅情况。
1: 嗯 ，Yuki 啊 ，Yuki 佢话打卡食饭听歌啦，咁佢亦都要祝各位嘅听友咧系端午节快乐嘅。
0: 嗯，咁啊，其实咧就系端午咧系纪念屈原嘅日子，其实我哋一般系讲端午安康嘅、嗯，就唔讲快乐啊。咁啊。另外咧，再睇睇就係青青阿青青嘅話咧，咁佢就話今晚想，因為嗰個父親節又到啊嘛，佢想聽翻首《單車》啊，
1: 又係時候要即系拎翻出嚟嘅一首作品。每一期嘅父親節都係非常受歡迎嘅。
0: 嗯。

0: 一年一度父親節的一個佳作，應該咁講。即係呢首歌咧，從誕生咗之後冇幾耐咧，咁啊一路都係成為咗大家啦，即係可能話講起父親呢一個角色咧，都會提及嘅一首作品。
1: 嗯，咁啊係 Wyman 啦做填詞啊，咁其實都係佢自身嘅一段經歷啦。
0: 係，
1: 即係爸爸咧就好少話開口去讚佢嘅，即係佢又
0: 但以前又中意踩單車咁孭住佢啊，
1: 感受唔到個父愛，佢話即係從來都唔開口講愛，而且咧就可能有啲埋怨嘅感覺喺裡面。咁但係咧童年嘅時，光佢都係好懷念嘅，因為細細個喺爸爸嘅單車後面嗰度度過咗一段咁樣好珍貴嘅時光，所以佢就記錄咗落嚟咯。都係一首非常之好嘅作品。咁啊，跟住咧睇睇咧，就阿明月早前嘅時間咧，亦都有一首歌想聽嘅，嚟自於 Beyond 嘅《為了你，為了我》啊。
0: 嗯，呢個時間送埋俾你嚇。

0: 系啦，呢首歌咧原来就系阿 Beyond 啦、阿黄家驹咧为蔡兴麟作嘅。咁啊，蔡兴麟就系首唱，而且咧就系凭呢首歌咧攞到咗新人奖吓。咁后嚟咧1993年嘅时候咧就系家驹过身之后 ，Beyond 重新去再编曲再唱咗呢首歌出嚟，咁啊成为咗依家嘅经典啦。
1: 所以咧身上面都仲系有好浓重 Beyond 嘅味道喺里边啊。
0: 嗯，咁啊听住呢首歌亦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半点过后会有八巡娱乐圈，
1: 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2: 街片有约，片有约。
3: 好啦，咁啊，转个头半点之后咧，继续系嚟到咗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喺呢一个嘅钟数当中咧，继续都会有菲菲同埋小鹏陪伴住各位。
4: 嗯，我是小鹏嘅，
3: 我是菲菲。
4: 嗯，各位朋友啦，可以听咗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公众号啦，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啦。
3: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晚呢一个时间咧，一开首篇咧，先同大家讲讲咧就嚟紧嘅我哋呢个端午假期有啲咩好睇，有我哋嘅一个好片嘅推介吓。
4: 嗯，咁啊，成日横跨嘅跨度都几大，因为佢属于成个暑期档嘅电影介绍啦吓。咁啊，根据就是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元了。啊！呢、這个《飞驰人生三》啦，《给阿嫲的情书》啦，《镖人》咧系暂列前三位啊。
3: 系啊，嗱咁啊，其中咧呢一个嘅《给阿嫲的情书》咧，票房就已经系超越咗啦吓，超过咗17.68亿元噶啦。咁并且咧，其实就喺今日嘅时间，咁佢就会喺呢个香港啦、澳门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文莱咧系正式上映噶。咁而且就之前都讲到啦，咁佢喺新加坡啊嗰边啦吓，马来西亚边啦，上画都好受好评啊。
4: 咁另外咧就话端午档咧，亦都喺听日即系19号就开启啦。咁目前咧就有《扎达慕》等等成20部嘅影片咧系锁定咗喺我哋端午档。咁而且咧就系类型都几多下嘅，包括咗一啲嘅科幻啊、青春啊、动画啊。咁所以咧唔同喜好观众咧入到影院咧都能够揾到你中意嘅影片啊。
3: 系啊，咁其实今年暑假档咧早于6月1号就已经系正式开始咗噶啦。咁虽然就话呢个暑假未到嚟，咁但系咧陆续啦，通过我哋端午呢一个假期啦，都会有好多嘅影片上画嘅。咁而整个嘅暑假档咧，其实锁定嘅影片咧，大概系会有80几部中外嘅影片。
4: 咁啊，国产影片方面啦，多部嘅影片啦集中上映吓，覆盖咗历史啊、喜剧啊、爱情啊、动画啊咁样。咁啊，既有以红军长征啊当中嘅四渡赤水嘅战役为背景嘅四渡啦，亦都有动画电影啦，就系、是、三国第一部《曾洛阳》，仲有咧就系、是、大圣崛起啦，喜剧电影咧就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咧就系、是、独立特行啊，
3: 特立独行啊，
4: 亦都为咧就观众咧带嚟好多样化嘅一种观影嘅体验啊。
3: 咁啊，尤其系啱所去介绍嘅呢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嘅电影《四渡》，最近亦都系俾大家咧不断咁去刷屏啊吓。值得推介俾大家去用心睇一睇，因為呢一部嘅四渡咧，佢係以長征當中咧四渡赤水戰役為一個嘅核心嘅，咁再現咗咧中央紅軍咧喺敵軍重兵嘅一個圍堵之下啦，點樣用高超嘅戰略，用呢個高智慧去以小勝多，扭轉戰局嘅一個軍事奇蹟嚟嘅。
4: 同樣咧呢部片咧，亦都係向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去致敬嘅。我哋一齊去聽聽當中嘅預告啊！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8: 符合哪里的兵法？
6: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6: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9: 吴营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淨係聽到呢一個預告咧，已經係非常之想去睇啊嚇。
4: 咁啊整體評價其實幾高下嘅，即係視為咧紅色題材當中嘅新突破。
3: 冇錯。
4: 咁啊高度還原得嚟咧，敘事都好新穎，而且節奏好明快嘅，
3: 好緊湊啊。
4: 係啊，後生仔咧都睇得明啊。咁啊，所以大家喺26號嘅時間咧，不妨係走進影院去感受下。
3: 係，咁亦都係推薦咧，就係父母可以帶上我哋嘅小朋友，藉住呢一個嘅端午假期咧，去到影院當中去睇睇嘅。
4: 佢係26號先上映嘅。照26號大家先入去，
3: 咁系啦，咁啊真系迟少少啦。
4: 系睇一睇呢个介绍啊，或者感受下里面嘅一啲嘅预告片先。
3: 冇错，咁但系如果有想要去睇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影片咧就系可以即刻睇到嘅。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嘅呢一个嘅《捉特务》啦，听日就会上画噶啦。
4: 系啊，咁呢个《捉特务》咧就系讲紧喺建国初期啦，新任派出所所长嘅萧大力发现咗咧就系小学教员啊冯正波嗰个身份咧有啲系。存在懷疑，咁啊懷疑對方咧就係潛伏嘅特務，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憑藉住對一個忠誠同埋信仰嘅堅守啦，咁啊蕭大力咧開啟咗日復一日嘅緊盯嘅工作。
3: 係嗱，雖然咧呢一部嘅題材咧聽起身，都好似比較嚴重少少喎，因為之前新年嗰時候亦都上咗一部咧，都係同呢一種嘅類型，即係講呢一種類型嘅內容嘅劇，咁嗰部嘅氛圍又完全唔同嘅嚇。咁但係呢一部《捉特務》咧，其實佢係比較搞笑，係一部喜劇片嚟嘅。
4: 咁另外我哋再睇睇咧动画电影啦，就系7月10號上映嘅呢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啊。咁佢将个镜头咧就系对准咗咧就系淮东汉末年三国故事嘅起点啊，即系曾洛阳为叙事嘅切口嘅，咁开展咗一场嘅对决啦吓，亦都有一啲嘅乱世风云喺当中去演绎出嚟。
3: 咁但系因为呢一部咧佢系一部动画电影嚟嘅，所以其实大家咧最主要除咗话睇叙事之外咧，亦都要睇下我哋呢一部影片里面那个好恢宏的东方美学的风格，因为它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有厚重历史感和英雄气概的一个三国开篇的史篇史诗，也可以就在这一部的动画电影里面去看看我们当时那个这样的场景啊，
4: 繁
3: 华场景。
4: 我们可以从声音方面先去领略一下。
10: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治天下将尽矣。
11: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2: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13: 来了，开始吧。
14: 大将军，
12: 久违了。
15: 宦官们这是要杀光我和侍一系，
16: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17: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0: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2: 死我者生，你我者死，
1: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3: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存亡有命，有事不至。
4: 嗱，呢一部《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咧，即系虽然佢系嗰个动画电影，但系嗰个嘅即系嗰个感觉咧，同好似呢一个嘅哪吒咧，就系唔同嘅，佢会比较感觉整个嘅篇章咧会比较写实少少。
5: 嗯，咁啊，其实咧就系大家嘅期待值都好高嘅，即系预评系好良好嘅。咁而且咧就系打造嘅班底咧，之前系打造过长安三万里，所以咧大家对佢嘅预期值系非常之高同埋好吓。
4: 系啊系啊，
5: 咁啊希望咧再有精品可以出到嚟。嗯，
4: 咁啊，其实除咗呢一类型嘅作品之外啦，咁啊呢一个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咧，亦都可以系去睇睇。咁呢个《大圣崛起》嘅话咧，佢会将嗰个故事咧放到咗喺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咁啊，大圣咧就去应允呢个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西经嘅时候咧，有引发嘅一系列嘅故事嘅。
5: 嗯，咁啊时间啦，同样系7月份嘅，7月10号嘅时候会上映。
4: 系。
5: 咁啊，另外仲有电影咧，《年会不能停二》啦，吓都几搞笑。另外仲要介绍呢部咧，亦都好搞笑。我就觉得睇咗呢个预告片都觉得佢搞笑，
4: 非常之搞笑啊嘛。
5: 系啊，
4: 当中咧就会有一位都系比较偶像式嘅演员白敬亭啦作为主演嘅，但系今次咧佢系一个好搞笑嘅角色嚟嘅。
5: 嗯，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科幻喜剧电影吓《特立独行》。咁啊呢讲呢个系超人啦，黄长海咧就系被特派咧就翻到去老家。咁啊，同當地嘅分會嘅會長咧，就建立咗呢個戰鬥小隊。因為咧就係、是跟住落嚟不斷去碰壁啊，即係遇到咗好多麻煩事，所以咧喺呢個打打鬧鬧當中咧，就係、是、完成咗一個自我成長嘅故事嘅。
4: 係啊，咁啊，其實我都已經係睇過當中一啲片段噶啦。咁我覺得今次咧，小白咧真係一個全新嘅一個嘗試，比較搞笑嘅一個角色，亦都會係即係同佢以往嗰啲角色咧會比較顛覆少少嘅。呢、這個時間亦都分享一下呢一部嘅电影嘅预告啊！
6: 欢迎来到莱茵县，这里环境优美，道路畅通。
7: 看看，这三天两头地面就塌，我们家都回不去。
8: 全给收拾起来！
6: 7月30日看《特立独行》，杜甫扎莱茵县欢迎您。
9: 说起来，
6: 莱茵县就医方便，医疗资源充足，
10: 医院这个病床比较紧啊，回去再等等。
1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6: 7月3日看《特立独行》，听人脉，守护健康。
11: 我要成立战斗小队，需要开个证明。
6: 莱茵县办事高效，一站式解决百姓需求。
13: 你是非人呢？
11: 是。
13: 那怎么证明你是非人呢？
7: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11: 你好，
13: 体检报告，救生员资格证，无犯罪记录证明。
14: 保险有没有？
13: 银行流水也没份。
9: 他都来七八回了，可不嘛。
13: 都齐了，这办不了，得去市里。
8: 去市里你不早说，
13: 早你也没问呢，
8: 真是太难了。
6: 7月3日看《特立独行》，跑断腿，高效服务。
11: 所有协会成员进行统一考核，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5: 我的超能力是心灵控制，
13: 还有战斗高手。
11: 展示。
6: 莱茵县漂泊的疲惫有人懂，最专业的情绪顾问安抚你的心灵。
13: 为什么？
12: 还好，他的姐夫是咱们的县长王心凌，我们整个协会都在县长的控制之下。
11: 这么个心灵控制是吧？

0: 不给我留面子。
1: 铁三指看特立独行，靠关系安抚心灵。
2: 领导，他们又来了。
1: 莱茵县领导爱民，体恤民情。
3: 这么看我们老百姓受苦，赶紧走。
4: 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实在是抱歉。
1: 关心百姓，与民同乐。
4: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5: 那你就啥也别说了。
4: 哎，
5: 莱茵县人民感谢你。
6: 还得是县长啊，
7: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 七月三日，看特立独行，假惺惺莱茵县欢送您。
8: 哇，这个这样的叫做是预告片呢，真是跟以往看到的预告片是非常之不同，闻所未闻。看完之后对这部片更加有感觉，很想去追一追它。
9: 嗯，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少的朋友都说看完都想啊马上去看一下。
8: 是啊，
9: 设定比较新颖，超级英雄去到基层去感受那种荒诞喜剧出来了。
8: 没错，即是证明呢超人来到你都要排队办事，证件不齐全你都是要回去再办过。
9: 除了这一套的特立独行之外，还有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即是讲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当中那种交织的场景。
8: 是，这个呢就可以这么说，它是一部带有少少不多多偶像感觉的一个爱情片来的。因为当中主演的两位的艺人呢都是比较深深的一个年轻一代，亦都是各自比较多 fans 的王源和文琪。讲述了这两位的一个可以讲就是里面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就王源，遇见了神秘的小女孩小一之后就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
9: 咁啊，除咗话以上讲到片之外咧，仲有啲进口片嘅。咁啊，当然呢啲进口片咧，我哋喺稍后嘅一啲时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呢几部咧已经够晒大家，夺晒大家眼球噶咯，我相信都
8: 冇错啊。咁啊，嚟紧咧，如果真系开播嘅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睇睇时间嘅一个配合去睇睇佢。
9: 嗯。
1: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的精彩。娱乐看点。
8: 好啦，咁啊，继续睇下我哋其他嘅娱乐看点。嗱，嚟紧听日就端午节啦，不如讲下啲同端午有关系嘅话题。咁啊，讲到就系琴日都讲啦，就话有好多明星咧，都会系趁住呢个端午节来临之际咧，去感受一下我哋嘅龙舟文化，或者咧就感受一下咧就系嗰个粽子节啊。即系外省嘅话就好兴系包粽噶嘛，因为纪念屈原啊嘛吓。
9: 是咁啊，讲紧喺17号嘅时间啦，即系琴日啊，咁啊，香港演员张智霖咧就去到咗广州猎德去体验呢个龙舟文化啦。咁喺现场咧就系试咗试，哇，爬龙舟嗰种激烈啦，同埋咧食咗龙舟饭啦，同埋咧亦都同当地好多嘅影迷啊、观众们咧就一齐互动嘅。
8: 系啊，我见到佢去到现场嗰时候咧，哇，现场嗰啲观众咧应该咁讲吓，非常之兴奋啊！我仲见到有一位女士吓不断咁追住佢话，哇，智霖你好靓仔啊！咁样样好激动啊！咁而阿张智霖咧，亦都系问咗好多有关于呢一个爬龙舟方面咧一啲嘅事情啦。咁之后亦都去到咗阿猎德村嘅嗰个龙船饭嗰度试咗试佢哋啲围餐，仲话哇乜而家啲虾咁大只噶，啲白灼虾咁样样。
9: 咁其实咧佢祖籍都系我哋广东方面噶，
8: 系啊。
9: 咁所以咧就系时不时都会翻嚟咧去感受下我哋嘅当地嘅广东嘅传统文化嘅。咁亦都遇到一班好热情嘅街坊咧，街坊直情话佢哇你28岁啫系嘛咁样啊。
8: 系啊，真系追住咁话。哇！你好靚仔啊，咁樣好熱情啊！
9: 我哋不妨去聽聽咧佢啲現場嘅一啲片段啊。
10: 系为咗去湿，
11: 添丁又发菜，
10: 身体又健康，
11: 咁啊点？
10: 系啦，
11: 阵间我要食多啲啊！好高兴嚟到广州啊，同阿大跳一齐撑下龙。

0: 哇，咁啊佢都識揀，去到咗我哋真係廣東比較聞名嘅呢一條發財村獵德村嗰邊咧，就去爬龍舟，兼且咧獵德村嗰啲龍船飯係真係特別正。我見到咧就除咗係阿 Chilam 之外咧，現場都有好多係嚟自外省嘅朋友喺度食嘅。咁啊採訪問嗰啲外省嘅朋友嘅時候，啲外省嘅朋友咧就係嚟自問嗰個好似係嚟自浙江嗰邊嘅，咁佢就話我唔係第一次嚟嘅啦，即已經係嚟咗好幾次啊。佢話基本上年年端午都會過嚟呢邊去食呢一個嘅龍船飯，因為咧寓意好啊。
1: 嗯，講到啦就話食過龍船飯，身家過億萬啊，
0: 係啊，
1: 非常之有意頭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當地一啲氣氛嘅，
0: 冇錯，
1: 一齊聽埋咧就係當地嘅一啲片段啊，佢裡面去食龍船飯嘅一種點樣嘅場景。
2: 系啊，
3: 如龙船钉咯，添丁发财咯，发财好事啦，食咗富贵富贵流油啊！
4: 潮州嘅平时比温度仲要高啊！
5: 我们杭州过来有三四年了，就外地人都知道广州人很重视这个龙舟的这个活动。
6: 食个龙船饭，身家过亿万。
0: 哇！我都好想去食龍船飯啊，好想身家過億萬啊！因為畢竟咧，即係外邊對於我哋廣東呢啲龍船，即係而家爬龍舟嗰種傳說咧，都係講緊就話能夠上得到龍舟，可能你背後嗰個即係嗰個背景都好搭水，你先上得到去啊！
1: 個個房東嘅資產都過億萬啊嘛，起碼有啲資產先又上得到船啊！如果唔係，你可能喺岸邊嗰度潑水嘅啫，負責嚇。
0: 係啊，所以咧點解有個咁嘅講法就係、是、食過龍船飯。身家過億萬，因為本身上去嗰批嘅房東咧，個個都身家過億萬嘅，而且咧真係俾佢贏咗咧，你作為租佢間屋嗰個咧就有福啦。最起碼可以免幾個月租。
1: 嗯，大家可以趁住呢個端午假期咧，睇睇各地係嘛，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龍舟競渡嘅一個活動啊，再食下當地嘅龍船飯，感受一下呢個氛圍啦。
0: 係啊。除了張智霖就去到了這個這樣的即那邊進行一個的食龍船飯感受一下，以及就爬龍舟之外，任賢齊其實他就都有去感受的，不過他就去了成都，成都那邊就不興爬龍舟，因為他是山城來的嘛，不是說他沒有水，而是說他山城就不是很興這件事，但他那邊就有一條種子一條街，他就去感受了一下端午包粽嗰種感覺喎。
1: 嗯，係啊，佢哋有個民族就叫雅韻端午啊，粽香金牛啊咁樣嘅，即係體驗嗰種咧火鍋鮮肉嘅粽仔啊，咁啊去同嗰啲市民進行互動啦嚇，都非常之開心嘅。聽聽佢喺現場點樣去講嘅。
0: 哇，其實任賢齊咧都非常之親民嘅，好多時候發現佢咧，即係話除咗開演唱會，會四周圍去感受一下當地嘅嗰啲民風文化之外咧，好似而家假期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傳統假期嘅到嚟咧，佢都會好想去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
1: 嗯，因為咁啱啦，聽日嘅時間佢就又喺成都有演唱會啦，咁所以咧佢趁住呢個空檔期咧，亦都去感受啊當地嘅節日文化啦，咁樣嘅。
7: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8: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9: 新歌上线，
0: 剩翻少少時間，繼續推薦翻首新歌俾大家。不過今日呢首新歌咧，佢又唔可以講話完全係新，因為之前嘅時間咧，早大概兩三個月咧，佢已經係上過線噶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尹光嘅獨唱版。咁啊，今次咧趁住呢一個嘅父親節嘅到嚟咧，佢係拉埋方力申一齊進行父子兵對唱。
1: 嗯，咁啊嚟自咧就係尹光再加方力申嘅呢首老豆啊。咁其實咧就係佢哋年齡咧都相差咗一倍嘅。咁究竟會產生點樣嘅火花咧嚇？一齊。

0: 啦，两把咧都系跨越咗年代嘅声音咧，就系唱出咗父与子嗰种情啊。
1: 系啊，咁因为咁啱方力申咧就新手老豆啊嘛，咁听讲啊，尹光个仔咧同方力申都差唔多年纪嘅，咁惺惺相惜之下咧，有咗呢一个合作。
0: 嗯，咁啊，爸爸将呢种挂念唱咗出嚟，方力申咧就新一代嘅子女嗰种嘅感激，亦都唱咗出嚟嘅。
1: 好啦，咁啊，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下周再见。
0: 嗯，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

0: 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悦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跃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2: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3: 社区经常来砖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0: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0: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啊，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

0: 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3: 啊，我望着西江喺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城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又热情，冇介绍。
1: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4: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1: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4: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4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纵载文创产品。白险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赢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 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

0: 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封开的山水之味。封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封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封开游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封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封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封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7: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28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胡惟庸的仔就骑马出街，谁知跌落马就被后面的马车就撞死了。胡惟庸拿起刀就斩了个马车夫。这件事呢就被朱元璋知道了，就召胡惟庸入宫，要他解释下这件事。那胡惟庸呢早就想定一套了，见到朱元璋呢就对皇帝哭诉，自己呢怎样痛锡这个仔，这个仔又十分孝顺的，那天在街上那个马车夫不

有规矩夹硬撞死自己嘅仔，哎呀，一时悲痛欲绝，错手就杀死咗个马车夫。讲到呢度呢，胡惟庸呢就偷偷地望一眼朱元璋，见到朱元璋神色一啲都冇改变，静静喺度听。胡惟庸嘅心谂：哎呀，呢次又怕过关啦。点知个朱元璋呢，一声不响就行到佢面前，用好平常嘅语气讲咗四个字：杀人填命。讲完咧，拧转面就走，望都唔望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嘅知呢次输晒啦，俾佢捉到鸡脚，任佢劏，任佢斩起啦。不过呢，朱元璋就并冇要胡惟庸即刻杀人偿命噃，佢挤低佢喺度冇理佢，咁啊以为过关啦。过咗冇耐，开始炮制佢。咁啊对胡惟庸嘅下场呢，历史书咧有好多讲法噶，有两种啊比较普遍嘅，一种咧就话朱元璋呢就话胡惟庸作反，所以拉去斩头。另一种呢就唔同讲法啦，咁作者呢就采用后一种嘅讲法，喺洪武十二年十月，占城国即係而家越南中部呢，就派使者嚟向朱元璋进贡，但係呢个胡惟庸呢就冇报俾皇帝知喎，点知就俾朱元璋知道啦，哎呀得了嘅，欺君之罪喎。朱元璋就即刻将胡惟庸同埋嗰个汪广洋调嚟京城训斥一番。汪广洋啊，我哋以前都提到过佢㗎啦，就係、是、朱元璋呢咪曾经同刘伯温倾偈，问刘伯温边个可以当丞相嘅，其中我提到汪广洋，刘伯温就讲此人浅薄，不可以任丞相。但系朱元璋呢仲系用佢做丞相喎，做咗三年丞相，后尾就俾胡惟庸排挤赶咗落台，就改任做言官嘅左都御史。进贡呢件事系佢同埋胡惟庸两个人负责嘅。但两个人就夹计喎，两个都唔认账，将责任咪推晒俾礼部。朱元璋就亲自嚟主审呢件案啦。哇，都几难审㗎嘛。一个呢就现任丞相，一个呢就前任丞相，依家呢系做緊左都御史㗎嘛。咁两个大官，喂，又冇第三者喎，大难临头佢两个就你赖我，我赖你，边个都唔肯认错，怼就俾对方㗎啦。嘿，朱元璋真係厉害，佢听完双方嘅陈词之后，佢就对佢两个讲：你两个呢就是但有一个系主谋嘅，好啦好啦好啦，我两个一齐杀晒佢，咁就唔会走漏啦。嘿呀，呢个宁可杀错就不可放过，朱元璋最拿手㗎嘛。於是佢即刻就杀咗汪广洋，但係呢就将胡惟庸同埋成班有牵连嘅人呢统统运喺监仓，唔好杀住，好多嘢未查清楚呢。呢件呢本来外交事件啫，係咪而家呢就要搞清胡惟庸作反嘅事啦，要摸清佢个老底。嗰陣呢胡惟庸有个心腹叫做陶哲，陶哲係当朝御史中丞，旧时啊係刘伯温个位嚟㗎，佢啊就係胡惟庸集团里面举足轻重嘅人物，事务大小样样都经佢手喎，所以佢乜嘢都一清二楚。依家佢见到胡惟庸事情败露啦，赶快就向朱元璋自首争取立功，
供晒胡惟庸嗰啲内幕。

参与人员嘅名单。朱元璋呢，佢之所以未杀胡惟庸啊，就系等呢一下嘅啫。好啦好啦，一网打尽嘅时候到啦。朱元璋一声令下，要斩胡惟庸啦，连埋佢啲重要成员一律处死。胡惟庸啊，灭三族，唉，仔仔孙孙、兄弟叔伯、子侄，通通杀绝系啦。咁嗰阵呢，嗰啲做官嘅，如果杀得越多，就越有功噶嘛。所以呢，就虎打成招，造成大批嘅冤案，有啲啊公报私仇。有啲啊，为咗攞奖金就含血喷人。一件胡惟庸嘅案件，足足审咗五年啊，杀咗万几人啊！唉，胡惟庸喺历史上不过系一个跳梁小丑啫。啊，佢居然比皇帝仲犀利啊！陪葬嘅成万几人，其中啊，居然有吉安侯。有中御史大夫，有都督，最后啊，连嗰个孭住两个免死牌嘅第一功臣李善长，亦都做埋佢嘅陪葬品，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好啦，讲完呢班人，哎呀，争啲漏咗个重要人物，就系嗰个立大功嗰、那个御史中丞。陶哲，陶哲又点呢？冇，朱元璋就唔会忘记佢㗎，俾好高待遇佢，将佢提到同丞相胡惟庸平起平坐，拉埋佢同胡惟庸面对面一齐斩头。咁佢两个到底臨死是一笑泯恩仇啊，还是咬牙切齿大家约定去阴间再继续打官司就唔知咯。咁依家呢，朱元璋解决咗胡惟庸除却心腹大患之后，跟住第二步呢，就要废除丞相呢个职位。而且佢规定啊，以后啊不准设立丞相。咁丞相呢个官职啊，自古以来都有㗎喇喎，一直係咁流传落嚟，朝代就改变咗好多啦，但係啲丞相职位始终未变过㗎。点解呢？因为啊，天下大事就好多㗎嘛，皇帝你边有咁多精力样样过问啊，只好呢分开啲部门嚟到管理，然后搵一个有本事嘅人来到管理各个部门，代替皇帝操劳。这个有本事之人就是丞相了。咁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他要管理天下大事，所以呢你一定要给点权力他才得的嘛。冇本事之人就不能管理天下大事，有本事之人大权在握，喂，他随时会将你的皇帝打冧，自己做皇帝的嘛。所以呢，历代的君王啊，就算你英明到好像汉高祖咁，亦都免不了要大杀功臣，为了保护自己的嘛。朱元璋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啦，他都觉得丞相随时会威胁到自己，所以赶快踢开刘伯温。咁佢自己啲仔将来做皇帝，喂，冇自己咁大本事㗎噃。咁有个丞相喺侧边，好容易就抢咗个皇帝位㗎噃。所以朱元璋一定要取消丞相呢个职位，佢就将丞相嘅权力呢分散晒，想用咁来到保住佢朱家天下万世长存。今日朱元璋系一心为子孙着想，嚟到取消丞相嘅位嘅啫。但系朱元璋就犯咗个大错啦！呢个系朱元璋一生人最大嘅错误。系朱元璋确系一个伟大人物，但系喺历
此潮流面前，李元璋是个非常渺小的人物来的。哦，你以为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到啊？你要将千百年来的习惯一下就劈开晒，哎呀，谈何容易啊？全部大权给晒你，你什么都孭晒上身，喂，你有咁大精力的咩？好快好快他就接受到惩罚了。朱元璋他就取消了丞相的职位，连军权他都全部拿晒在手，他就取消了个大都督府，他将军权呢分散成为左中右前后的五个部门，五个部门都向朱元璋负责。咁啊，朱元璋手上呢就掌握晒政权、军权，乜嘢都佢管晒啦，冇人可以威胁到佢㗎啦。不过呢，近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呢就做咗个统计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到夜一，仅仅係八日啫，朱元璋就收到1666件公文，同埋一共3391件公事。哈哈哈哈，你计下，每日要睇200份文件，要处理400多件公事，你点做历史上呢有一件好有名嘅小故事，就足以讲出朱元璋嗰幅狼狈法。有位大臣户部尚书余太素，呢位老人家呢就曾经写咗份奏折上报俾皇帝，朱元璋叫人读俾佢听啦。读下读下呢，读咗一半啫，已经读咗3个几钟头啦，仲未入题喎，仲喺度讲乜知乎者呀，夫三王五帝嘅仁义道德。朱元璋就火滚啦，哎呀，唔好读啦，唔好读啦，叫人数下数下佢有几多个字，一数下足足10000几字喎。朱元璋即刻命令将嗰个余太素叫入嚟见我。嗰啲侍卫呢就将余太素请入嚟，朱元璋一句说话都唔讲，随便就呼攞大棍嚟打，打到咿咿呦呦，打到半生半死。哈哈，这个办法其实挺好的，本来以后仲可以用的。不过有样嘢呢朱元璋又冇估计到。嗱，朝中嘅大臣呢经常有拗叫㗎嘛，甚至互不服气，勾心斗角㗎。咁你有个丞相呢，佢就可以调解，可以平衡疏通下喎。冇咗个丞相，样样都揾着皇帝，啲皇帝一开金口就定案㗎喇喎。咁就好容易得罪大臣，正一吃力不讨好㗎嘛。咁朱元璋呢冇咗个丞相，佢自己确确实实知道搞唔掂啦，佢要想办法补救。佢諗到个办法，佢设立一个叫做内阁大学士。呢位大学士呢除咗个名叫内阁大学士，佢工作同丞相完全冇分别嘅。呢个大学士嘅权力比丞相仲大得多。点解呢？因为啊，丞相是经过历代传落嚟㗎嘛。咁就有一定范围喎，有一定限制㗎嘛。咁大学士呢是新设立㗎嘛，未有规矩㗎嘛。所以呢就无孔不入，无所不管，慢慢就成为一大祸害。你睇睇呢啲係以后再讲啦。今日讲返朱元璋啊，佢杀咗胡惟庸之后呢，佢嘅疑心啊越嚟越重啊，乜人嗰啲信唔过。你唔知係咪学胡惟庸咁想抢我个皇帝位嘅，佢甚至呢连自己亲戚都唔信啊。李文忠

0: 是开国六大功臣之一，又是支援了外甥啊。因为呢，他曾经指责朱元璋说滥杀无辜，朱元璋呢就嬲佢啦，而家杀胡啊，用佢杀得兴起，嘿，干脆连李文忠都杀埋先啦。好彩呢，各位好心肠嘅马皇后出面求情，佢系对朱元璋讲：李文忠系你亲戚嚟嘅，又立过咁大功劳，算啦算啦，你放过佢，饶佢一命啦。朱元璋呢个人呢，佢对任何人都唔卖账㗎嘛。呢回呢就念在马皇后同佢共过患难，夫妻情重，忘开一面啦，就冇杀李文忠。不过呢，佢削晒嗰啲官职，削官为民。咁处置李文忠呢件事呢，朱元璋係有意俾所有大臣睇下嘅。我朱元璋係除恶务尽，大义灭亲，我唔理你任何人啊！你有几大功劳都好，你得罪我，我就斩。咁胡惟庸呢件案呢，牵涉嘅人就越嚟越多，咁就演变成为滥杀无辜。嗰啲办案嘅官员啊，手攞住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捉人，捉到就打，打到你招供系边啲系同党。拉得越多人，嗰啲办案嘅人就越有功劳。所以呢，喺衙门嗰啲大老爷啊，有时呢威风凛凛，坐住审紧犯人，突然间啲办案人员冲入嚟，攞住手令脚镣手镣，叱咤一声，大老爷就锁住，带翻去坐监。嗰啲俾人审紧嗰啲囚犯呢，见到大老爷咁啊，俾人拉发啊，当堂就手足无措。嗰阵呢，有两个部门系最得人惊，一个呢就叫亲军督卫府，呢、这个名呢大家可能就唔系好熟悉。不过讲到佢另一个名呢，大家就一定知噶啦，呢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怕嘅。锦衣卫另一个部门呢，其实都唔算部门嚟嘅，佢哋冇编制嘅，全部向朱元璋报告，由朱元璋负责嘅。佢呢帮人呢就叫做检校，检就是检查个检，校即系校尉个校。佢哋啊，个个都是朱元璋耳目嚟嘅，呢班人就厉害啊！个个晚黑唔使瞓觉嘅，到处去偷睇偷听，打探下你啲动静系点。佢哋啊，本领高强，手段又十分高明嘅。嗱、有件事可以讲俾你听咧，国子监嘅祭酒送纳，有一次上朝噃。皇帝突然间问佢：喂，你昨晚点解发咁大脾气啊？啊！宋立就大吃一惊，哎呀，乜敢问我？我昨晚喺房间闹老婆发脾气啫嘛，佢都知嘅。哎呀，好在呢个宋立呢冇讲大话咋，若果唔系啊，人头落地啦。原来呢跟住朱元璋攞咗幅画出嚟，嗰幅画系画嘅。宋立一睇，哎呀，昨晚发脾气嘅样都俾佢画咗出嚟添，一身冷汗。如果头先讲话冇啊，我冇发脾气啊，咁就死啦，欺君之罪斩头噶嘛。咁呢个宋立都系个官嚟噶，佢唔系喺街边瞓觉噶，佢呢啲咁嘅事，你朱元璋都知道。咁你仲有乜嘢可以呃得到佢噃？朱元璋确实厉害，点解会咁厉害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

0: 再见。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粤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
一旦发现排水渠

0: 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2: 社区经常来砖嘅，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0: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0: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0: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7: 啊，望望就西江喺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有热情，冇介绍。
0: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 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8: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8: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险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赢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 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来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跟您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和音乐背后的故事和时光。在这个喧闹的城市里，感谢您愿意停下脚步，把耳朵交给一段旧时光。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带各位听众回到一个特别的年代，90年代，那个没有智能的手机，没有短视频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守着电视机，等着一首主题曲响起，就是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刻。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突然听到一道老歌或者是一段老的旋律，整个人会愣住，眼前不再是现在的办公室，也不再是拥挤的车厢里，而是小时候的那个客厅，那台笨重的老电视，还有坐在身边嗑瓜子儿的爸爸妈妈。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都被一首歌牢牢地锁住了。今天的这期节目为各位听众，我们准备了12首的90年代的经典的影视剧歌曲，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电视剧，唱的是不同的故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只要前奏响起，你的回忆就会轰的一声被打开。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很轻、日子很慢的年代。

这首歌曲是1994年央视《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歌唱的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风云。从桃园结义到赤壁之战，整部剧用宏大的篇幅讲述了英雄豪杰在乱世当中的智谋和忠义。小时候我们看《三国演义》，总喜欢去争论谁的武力值最高，谁的权谋计谋最厉害。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你会听出另外一种心境，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总在追求成功，想在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再大的功业也不过是浪花一朵。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没有意义，而是我们在追逐的路上要少一些执念。得失成败都是过程，真正能留下来的是那些青山依旧在的平常心。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听一首歌曲，这首歌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

这首歌曲和这部影视剧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千年等一回是一种对爱情的极致浪漫化的表达。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为了报答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来到人间和他结为夫妻。然而人妖殊途， 法海和尚是百般的阻挠，最终将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底下。这部剧呢，最特别的是加入大量的一些唱段，边演边唱的形式，让整部剧充满着古典浪漫的色彩。现实当中呢，我们总活得太快太算计，谈恋爱要权衡条件，付出要看值不值得。而 白素贞的执着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对纯粹的渴望。人生很长，长到足够我们遇见很多人，人生也很短，短到真正值得等待的可能就那么一个。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让你心甘情愿地等上一千年，那你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所以不要被功利的爱情关去裹挟，有些人，有些事情值得用时间去熬。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心总是有些钝痛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当年最喜欢这首歌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吧。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把心事娓娓的道来。这部剧当年播出的时候万人空巷，讲的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女工刘慧芳，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着两段感情，一个收养的孩子，默默承受着生活重压的故事。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隐忍和付出。也许刘慧芳式的善良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窝囊，人善被人欺的窝囊。但是我想说，真正的善良不是软弱，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残酷之后，依然选择温柔以待。我们不必像刘慧芳那样承受一切，但那份对好人的敬意不应该丢。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保护好你的善良，它比聪明更加难得。

好感谢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些音乐，虽然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总是会有鼻子酸酸的感觉，但是回到渴望的那个年代，这是老百姓最朴素最真诚的期盼。我们将继续的听下面的歌曲，现在是22:32，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接下来这首歌随着电影《笑傲江湖》的上映响彻两岸三地，没错，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

还记得这部电影，曲阳和刘正风两大高手在江上琴箫合奏，把金庸笔下那种看透世事、笑傲江湖的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人觉得笑傲江湖是武功盖世、天下无敌，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傲是把恩怨得失都看淡。人生有时候就像是一壶浊酒，相逢就是缘分，不用斤斤计较成败。我们在职业场上，在人际关系中争来争去，烦恼大多数源自于放不下。所以听这首歌就像在提醒自己，天大地大，除了生死都是擦伤。与其在勾心斗角去消耗自己，不如豪情还剩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都是6月18号了。其实不到一个月，孩子们又要放暑假了。有没有想起那一年你的暑假是在哪部影视剧的收看当中度过的？是这首歌吗？1998年《还珠格格》播出的时候，同名的主题曲《当》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无数八零后九零后的暑假回忆，动力火车的高亢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青春宣言。也许很多的听众听到这首歌很激动，因为他唱的是我们那个回不去的敢爱敢恨的年纪。

说实话，还珠格格那种为爱走天涯不顾一切的爱情，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但幼稚这件事本身恰恰是青春最珍贵的部分。偶尔听听这首歌，不是让我们回到幼稚的那个年代，而是要提醒自己心中那团火不要灭，哪怕现实再骨感，也要留一点潇潇洒洒的勇气。也许我们多年之后再也不会为了一个人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心中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敬畏和热爱。这是1998年《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同时在这部电视剧片尾曲那一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比于当这首歌的豪迈，它的片尾曲《雨蝶》更多讲述的就是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徐俊的一首歌，叫做《雨蝶》。这首歌我们也可以从故事当中去寻找到歌曲的一些脉络。紫薇为了寻找生父乾隆皇帝，踏入北京和尔康相识相恋，一路经历了身份的质疑、身世揭秘等重重的磨难。所以这样的演唱将那种爱到心破碎的执念诠释得入木三分。

听这首歌，也许我们的大脑当中一下子会闪现出那些惊心动魄的爱情的环节，比如说紫薇的受伤，受了重重的伤害，还有他们的感情一波三折，经历着重重的磨难等等。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讲的是感情当中最难的功课，叫释怀。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不是对方的离开，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所以《还珠》里的爱情还是很理想化的，现实中的我们要学会愿赌服输，付出过真心，哪怕最后碎了也是一种完整。所以歌词当中所写到的破茧成蝶的意象很美，提醒我们每一次心碎都是成长的代价。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44，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到的这些音乐是来自90年代的一些经典影视剧的作品。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到下面的这首歌，不知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反而觉得这首歌更加的耐人寻味，更好听，就像是写给中年人的解药。这首歌是来自郑少秋在1994年的 TVB 电视剧《笑看风云》主题曲，同名歌《笑看风云》。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这是充满着中年人对人生的豁达和无奈。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劝别人活得开心，但是说起来很轻巧，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世事之后的冷漠，而是受过伤以后，吃过亏之后，依然愿意为今天欢笑唱首歌。各位正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我们总是为过去后悔，为未来焦虑，唯独忘了活在当下。就像 TVB 在1994年的这部电视剧《笑看风云》，郑少秋所演的这个角色告诉我们，输赢都是人生的常态，重要的是有没有一颗看淡风云的心。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学会一笑而过，那是一种本事。

听完整首歌曲，当真是非常的洒脱，感觉心中所预计的一些阴霾都会一扫而光。继续来分享下面的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1年的一部电视剧叫《雪山飞狐》的主题曲，《追梦人》是由凤飞飞演唱，来听听谁的 DNA 又开始觉醒。

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的思绪和回忆拉回到那个看黑白电视的年代？同时，为了看清楚画质，要在外面不停地调整着自制天线的年代，凤飞飞温婉而又带着沧桑的嗓音唱出了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那种对逝去岁月的一种追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送走很多人，有的人出现只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当这段路走到尽头，不一定要强留，但一定要记得，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听着这首歌，此时此刻我的记忆也被唤醒。相比于这首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在童年的时候我更喜欢的是他的片头曲，因为播完片头曲就要开始整个的影视的播放，还记得吗？雪山飞狐的片头曲是《雪中情》，我想在这个夜晚也送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

我相信每一个80后甚至90后的男孩，在小时候的心中都有一个当大侠的梦。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当那个绝世的高手，所以当《雪山飞狐》这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其中的那些情情爱爱、爱恨情仇，我们只记得那里边的那些非常肆意洒脱的一些打戏。其实多年之后，当我们褪去了这些幼稚，你会发现能够做好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像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古装剧，特别是古装的武打剧，以前看郭靖天资愚钝，靠的就是一股憨劲儿，最后成为了一代大侠。这种憨在今天其实尤其珍贵的，不耍小聪明，踏踏实实的做事，有时候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事情重复的做，用心的做。

有人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变老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们是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了。就像今晚上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些音乐一样，好像这些歌曲走过了大半个90年代，我们从这些音乐当中，从滚滚长江东逝水到现在听到的这首《上海滩》，从白娘子的《千年痴情》到小燕子的《策马奔腾》，这些歌你还记得多少？当你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之后，那些年陪你看剧的人，也许有的还在身边，有的已经走散，唯一没有变的可能就是这些旋律了。

有喜有愁，分不清欢笑悲忧。这首歌把人生比作黄浦江的潮水，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我们都在时代的浪潮里浮沉，以为自己能掌握命运，其实很多时候是命运推着我们向前走。但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悲观的，它告诉我们，哪怕浪潮再汹涌，也要勇敢地转千弯转千滩。人生就是一场冒险，输赢都是常态。22:59，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节目。节目的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周的时间跟您继续的相约七星朗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声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十八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十九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中。

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娘子又嚟，
1: 柳王又嚟。
0: 哦，三
1: 三咩啊？
0: 三哦，系三虎而敲人寂静，奴妻久候而难安啊。
1: 嗯，夫郎多饮三杯酒。
0: 点解呢？
1: 二更都未打，说三更
0: 哦。原来仲未打二更嘅咩？
1: 未啊！
0: 咁我快饮多两杯啦，系。
1: 柳郎，何故你此醉如痴？勿是奴奴之

0: 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我似乜嘢呀？
0: 似世外嘅神仙啊。
1: 蒲闹之之又岂敢与仙姬而争啊艳呢？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姓龙嗰个龙啊。
1: 诶，我系姓卢啊，年金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噶。
0: 我知道你系姓卢嘅。
1: 咁因何又说我是龙呢？
0: 系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系以龙比喻啊。
1: 哦，怎见得啊？
0: 乜唔见得啊？多到极。

老郎急消款下，一定多饮几杯啦。待奴奉上香茶，为郎解渴。

0: 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鞋未见？
1: 三娘，
0: 三娘，
1: 你不说

0: 乜嘢情缘啦、啊？泛泛之交而已啫。
1: 泛泛之交，流浪。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忽然间又讲出个龙女三娘，而家又吞吐其词、哦。人说柳毅磊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嘅。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嘅噃。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娘子请。

0: 杀了禅
1: 边。他有义，我又岂无情？实在我无上招事，都是把伊人。

三娘，乜原来真系你？妻啊，你果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谓情比金坚。今日玉钗正好配玉环。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

0: 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在会见乔立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

0: 经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1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

0: 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3餐4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

0: 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 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2: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茂名、阳江、江门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大部分是显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岳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
1: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能级跃升，坐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
2: 端午暑期广东文旅活动异彩纷呈，惠民补贴诚意十足。
1: 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为最高客流日。
2: 今天起，广东降雨减弱，需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1: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2: 请听新闻。

0: 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通讯员岳松报道。
2: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是着眼全面建成科技强国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赋予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站在新起点，必须牢牢把握“十五五”关键时期，加快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放眼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大湾区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旗势已成，渐入佳境，科技创新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广东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黄坤明指出，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广东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式建设，携手港澳整体推进一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建设和培育，推动三地科研力量实现整体性提升。黄坤明指出，大湾区产业配套全、成果转化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潜力无限。广东将用先进科技武装现代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供给，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技术攻关、科技服务、金融赋能、人才引育水平，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黄坤明指出，当前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不容有失。大湾区拥有比较发达的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广东将坚持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一体发力，突出应用牵引，依托大湾区丰富场景培育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做强重点产业平台，持续筑牢智能算力底座，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黄坤明指出，面向未来，粤港澳协同创新大有可为。广东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时期有关规划要求，紧密携手港澳，进一步加强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和开放协同，高水平办好大湾区科学论坛，更好发挥重大合作平台改革探索作用，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国际高端科创人才和企业，共同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希望科技部等中央各部委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广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推动“十五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合力打造科技强国。

0: 的重要战略支点。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粤港澳三地高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本台报道，
2: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ach 创科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今年一月，广州还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
2: 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
4: 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2: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珠海市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孙颖：
5: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先进阿秒

0: 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毅。
1: 阿秒呢是呢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呢相当于是1/1000秒，光在一阿秒的时间里面传播的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
0: 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中国散列中子源、天河二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展生。
2: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三地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3: 向未来，
4: 广东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打通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今年四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深圳企业围绕小智 AI 开源生态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会后两个月时间，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本台报道。
0: 按下按钮，即问即答，一款名为墨本的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明远学校地理教师班主任谢胜南。
5: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0: 小智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五花八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墨本总经理吴泽恒。
6: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0: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语义、语调、节奏等多维度数据，精准感知用户情绪，生成富有共情力的回应。深圳市明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赖景明。
7: Hi Stachan， 拍一下我正在干什么。
8: 刚刚你正在接受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呀。
7: 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他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0: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2.7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资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十方融海小智 AI 市场总监杜军。
9: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啊，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0: 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 端午假期来临，暑假出游旺季也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本台报道。
0: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情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林曼。
2: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六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体验活动。
0: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出品人徐小阳。
3: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凭票根我们38就可以看1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0: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许江。
4: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0: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4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4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广州莲花山景区管理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陈小川。
5: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0: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日，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
6: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今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1: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开始，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客流最高日为今天，预计发送285万人次，同比增长6.0%。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客流主要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客流较为平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10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

0: 听到声，睇唔到噶，喺度哇跟声就落嚟，就翻山落啊嘛。
1: 赵穆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2: 一个村民也马上反映，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1: 村民撤离仅仅十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两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2: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进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那些路就政府啊有沟机，反正进哪里那车进哪里，后来转运输政府那去。
1: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两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志球，
3: 佢行后佢讲嗰度大刀化上啊，嗰时间好惊哦，出咗嚟咧就用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哦，就系屋企有鸡，我哋管理区啲个司机又同你喂嘅。
1: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建安，
4: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5: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白天起，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总体减弱，明天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5: 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天正式发布，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万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激活银发人才新动能。广播准备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端莹、莫冠廷的报道。
7: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 24.6%、8.7% 和 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 21.4%。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90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
7: 昨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即日起，通过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穗的港澳游客，凭乘坐游艇入境的有效凭

0: 证，可在入境之日起15日内分别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各一次首道门票、船票免费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1: 新闻浏览，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0: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编辑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3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4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

0: 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月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

0: 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2: 社区经常来砖嘅，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1: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1: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1: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1: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7: 啊，望望就西江嘅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有疫情我介绍。
1: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

0: 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1: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山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1: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迎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了象顶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棋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棋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9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棋社队队员吕浩：
2: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九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0: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应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棋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3: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0: 应征青年苏成宇：
4: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在军队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保家卫国、救死扶伤这些。
0: 据悉，本次接受参军入伍体检的适龄青年均来自肇庆医学院的大学生，为确保兵员质量过关，结果真实准确，征兵过程全程均有联

0: 廉洁征兵监督员在场监督，做到体检工作阳光透明。下一步，鼎湖区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役前教育训练、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2: 端午佳节，益鲜筵，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想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3: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在他们眼中，衡量工作的标准不在于实打实解决了多少问题，问题解决后群众是否买账、是否满意，而是能不能通过走捷径，用虚功在上级的可视范围内出心出彩。如果个人名利包袱太重，就会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啃硬骨头、